0: 老自豪了。
1: 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那马宁是主哨，世界杯首秀哈。
0: 哎，
1: 这场比赛就是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0: 都是咱们中国人。
1: 对，那这就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哈。昨天也是这个他那个这执法的数据也在网上也是上了热搜的啊。
0: 哎，对。给了大家列出了，就是这个按照球员球队数据来列出了个人数据啊，这个方式啊，是这样的，这个厄瓜多尔0-0库拉索，这场比赛呢也是世界杯的历史上第999场比赛，
1: 对，
0: 我感觉这有点像这个国际足联特别给我们安排的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都特别喜欢这个级数。就是这个他也不满就将将一点满九满
1: 长长久久啊。
0: 对
1: 那马宁呢，他是中国主哨男足世界杯的历史第二人。
0: 对。
1: 第一人是谁呢？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裁判陆俊执法了克罗地亚对阵墨西哥和波兰对阵美国两场比赛。
0: 这个大家一定有印象。
1: 对。
0: 有印象的年纪都大。
1: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马宁作为第四官员参与了六场比赛的执法。那这个执法，这次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一战啊，他执法流畅，全场出示了六张黄牌。一场出示了六张黄牌，
0: 大家都说他是卡牌大师嘛。
1: 哎，对，在有两次三分钟补水时间的情况下，本场比赛上下半场补时时间分别只有4分钟和5分钟啊，这证明了比赛的流畅。
0: 这个是非常非常流畅的情况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以往的世界杯里面并没有说这个补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然后呢，这个。补水其实中途浪费的时间很多，加上伤停补时啊，加上这个，你看给六张牌的话，就证明这个比赛相当的激烈，而且呢，这六张牌我都看了，都没有问题，
1: 就该给就给。
0: 我说没问题好像也没有用，但是我看着就是他就是应该给牌，因为正常来讲啊，就是大家都看球的话，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给牌是绝对是合理的，一个是恶意犯规，但是相对来讲没有到给红牌那么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战术犯规，说你这个球他马上就要进了啊，你啪把人拉倒一把，那必进球你给人拉没了，那给个黄牌其实都是轻的，来给大家说一下马宁的数据吧，
1: 出场时间90分钟啊，这场里出现犯规17次啊，那么他出示红牌0张，出示黄牌6张，
0: 然后呢触球0次啊，他有一脚差点踢到他身上，迅速给躲开了 球迷评分9.9分啊，有人啊还在背后说，哎呀，这马宁这个执法水平不行。你行你去，
1: 还有人就想说了，哎，你家这个，他干这一场能挣多少钱呢？
0: 这都会归于现实啊。那来关注一下吧，这个，
1: 中国裁判
0: 多少钱啊？多少钱？
1: 是中国裁判组在本届世界杯的执法任务啊，是这个像马宁呢，他有一场主裁，就刚刚说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个，他还有一场是第四官员，就是英格兰对阵加纳，这个还没有比赛呢。
0: 对对对。
1: 还有周飞呢，是担任一场助理裁判，就刚刚这场，还有一场呢是候补助理裁判，就是英格兰对加纳的
0: 啊。那他们俩还都是同一组的，
1: 对，
0: 一个是候补主裁，一个是候补助理啊。
1: 傅明呢是担任两场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就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西班牙对佛得角，然后还有一场视频助理裁判厄瓜多尔和对阵库拉索这场，
0: 就刚刚的那一场。
1: 那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奖金方案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根据此前阿曼记者从裁判委员会方面得到的独家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奖金方案是这样，主裁呢是$50,000，就这一场啊，那这个助理裁判呢，大约$40,000。
0: 不是一场
1: 不是一场吗？
0: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国际足联征召你这个裁判啊， 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

0: 这个比赛的主裁大名单里面，你就直接给你五万块钱
1: 啊，
0: 五万美元
1: 啊，
0: 不管你，
1: 然后
0: 不管你执不执法
1: 啊，
0: 就是这五万块钱保底就给你了。
1: 这个是属于基本工资，
0: 基本工资就是不管你来这玩一趟。
1: 嗯，
0: 他也给你
1: 嗯，然后还有、应该还有绩效吧
0: 对，是有绩效。
1: 然后一场给多少钱是不是
0: 主裁一场是2000美元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助理裁判是1000美元每一场、
1: 不过助理裁判也是有基本工资的啊、大约4万美元
0: 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然后食宿啊包括来回的差旅啊这些都是全包的哈。
1: 对，那淘汰赛和决赛将会有额外的奖金。
0: 嗯。
1: 那第四官员和替补助理裁判将会获得每场比赛的报酬和每场比赛的参赛奖金。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工资这按这么来讲的话。不算高也不算低。
1: 嗯。
0: 算是比较正常，毕竟这是国际级的。
1: 嗯。
0: 大赛正赛啊，这样的报酬加上就是，其实我觉得个人的训练啊，就前期付出就是拿到这样的一个报酬，应该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接着来说马宁哈，就是说有记者采访了，说你这届世界杯之后，要不要退役？
1: 嗯
0: 啊，他就说只要中国足球需要。他就全力以赴，
1: 嗯
0: 啊，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有需要，我就一定全力以赴。
1: 嗯，
0: 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把所有的青春、所有最好的年纪、所有我们能付出的东西都给了裁判事业啊。这真的就是不光是我们在为足球比，就是球员啊而努力，我们很多人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咱们的这个足球事业。
1: 是的。
0: 接下来目光还是锁定在世界杯啊，这个日本主帅回应4-0战胜突尼斯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因为它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是紧接着马宁那场比赛之后的比赛啊，全世界呢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1: 对。那这个日本队的主帅他说呢，能在这样的比赛中取胜感到很高兴。
0: 嗯，
1: 那突尼斯是更换了主教练的、在无法预判他们会怎么比赛的情况下，球员们做了很好的准备。教练组也把内容传达给球员，让大家能够果断的踢球。所有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并最终取得了结果，这很好。
0: 是，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样啊，但是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这个水平确实是亚洲一流的啊、亚洲顶级的，这没得说啊，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最后给大家说个冷知识啊，那个库拉索的门将啊，就是现在不是媒体给他评分10分吗？你知道吗？
1: 就是太厉害了是吧？
0: 太厉害了啊。一个是就是现在有3位被评10分的这个球员
1: 啊、
0: 一个是库拉索的门将，一个佛的脚的门将
1: 啊，那个值得啊，
0: 还有就梅西
1: 哦，
0: 那你知道他这个含金量有多大了啊、那就是厄瓜多尔0-0就被库拉索逼平，不能说逼平库拉索啊，应该是被库拉索给逼平。
1: 嗯，
0: 这场比赛呢，库拉索37岁的。门将罗姆15次扑救零封厄瓜多尔，我看了这场比赛，那个真的纯纯就是像弹簧一样
1: 啊，
0: 就是
1: 你说他扑出去是吧，
0: 扑出去
1: 啊、
0: 因为他并不是说每一次他都是单独的一次我一脚射门就给扑出去了，这种难度相对较低，最怕的就是门前的混乱啊、一脚踢你身上了，你起来又踢你身上了。
1: 对，你刚扑出去，人家可能有其他球员又给踢回来了。
0: 对，你还没站起来呢。就怕这种的、
1: 啊。
0: 但是他真的是左扑右挡啊。零封啊。
1: 15次扑救啊。
0: 哎。
1: 那罗姆现年37岁，他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啊。
0: 嗯。
1: 目前呢效力于这个美冠球队迈阿密 FC。他跟张玉宁。张玉宁是谁？
0: 张玉宁是前国脚啊。
1: 他跟张玉宁呢曾经在2015年到2017年在荷甲维特斯共事2个赛季、就是前队友啊，他们是。这个此前在非法系列赛呢中

0: 国男足2-0击败了库拉索，当时张玉宁贡献了一射一传，帮助国足取胜。
1: 啊，我们多的不说了。
0: 嗯。哎，中国男足能击败库拉索，为什么库拉索能进世界杯，我们没进啊？
1: 这是跟配额有关系了。
0: 哦。
1: 嗯。你不要说。这个
0: 哎，不是跟配额有关系吗？跟实力没有关系，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1: 其实有吼着很多欧洲劲旅，
0: 嗯，
1: 欧洲劲旅他也没能说进到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里
0: 哦
1: 啊！你像这个上届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
0: 嗯，
1: 冰岛不是也进了这个决赛圈了吗？
0: 嗯、
1: 那今年他就没进是吧？
0: 啊、
1: 那其实今年还有一支这个真的就是让大家非常惋惜的一支球队，
0: 嗯。
1: 就是意大利，
0: 他没进呢，
1: 没进。
0: 哎，他
1: 你
0: 没
1: 听到意大利的名字吧？
0: 哦，是哦，
1: 没进。那你说意大利和库拉索谁厉害？
0: 那肯定是意大利啊，
1: 是吧？哎，但是这问题就在这儿，这是配额的问题。
0: 嗯。
1: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5: FM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妾比于我老彭。子曰，默而致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迁，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
0: 孔子说，只阐述典籍而不进行创作，相信且爱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孔子说，默默地把所见所闻记在心中，努力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不知疲倦，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孔子说，品德不加培养，求学问不进行讲习，听道义不能相从，有缺点不能改正，这些是我忧虑的事。以上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5: 平潭，平潭，平潭。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

0: 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4: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与心 举止相伴。
7: 98.5
6: FM
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0: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2: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4: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呢来关注到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3号是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那24号是多云，夜里有小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省重点项目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区项目一期建设按下的加速键，继园区第一栋厂房完成主体封顶后，又有五栋标准化的厂房相继封顶，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全面提速，朝着既定建设目标稳步迈进。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百余名的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钢筋绑扎、墙体砌筑、楼面施工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据了解，自项目开工以来，实验区石发集团中南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紧盯建设关键节点，结合园区楼栋多、施工面广的建设特点，项目团队创新施工模式，推行多区域同步施工、多工序交叉并行的作业，大幅压缩了整体的施工工期。目前已顺利完成六栋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项目建设效率显著提升，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完成。项目负责人林杰介绍，为抢抓施工黄金期，他们采用分区流水施工、多工作面同步开展的建设模式，科学统筹人力、建材、机械设备等各类的施工资源，在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提前完成阶段性的施工计划。据了解，平台

联智能制造产业园区项目17位于兴业路北侧、路园北路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约50亩，规划建设10栋标准化的厂房以及一栋的集办公服务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楼，总建筑面积达 4.59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平潭智能制造产业载体短板，打造配套齐全、布局合理、那运营高效的现代化综合性产业园区，有效承接区域新兴产业落地及具优势产业资源，为平潭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基建动能。昨天呢，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平潭考区共有10522名考生，其中9年级考生4840名，8年级考生5682名。昨天上午的7:30，各考点外，家长们也是呢陪伴着考生们。考生们在家长的叮嘱和鼓励当中，有序通过智能安检门进入到考场。考场外，不少家长特意换上红色短袖，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据了解，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在6月21号到23号举行。平潭考区共设有平潭一中蓝城校区、城关中学、汉英中学、新世纪学校四个考点，9年级共163个考场，8年级共191个考场。开考首日，各考点是秩序井然。昨天呢，2026年的福建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平潭公安机关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出动警力130余名，全力投入到中考的安保工作，为平潭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清晨在汉英中学考点，交警早早到岗，在考点周边路段指挥交通、疏导人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确保考生进场通道畅通无阻。公安民警呢，则在考场外全程值守，用实际行动为中考保驾护航。据了解呢，在今年的中考前夕，平潭公安也是联合多警种，对考点周边的旅馆、网吧、出租屋及考生集中住宿点开展拉网式清查，全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交通保障方面，公安机关制定疏堵方案，对赶考路线逐一研判，并提前对考点周边的噪声源逐一排查管控。那根据负责人的介绍，在今年的中考期间，平潭公安也将持续强化考点及周边的巡逻防控，全力以赴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随着毕业季的来临，十堰区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毕业季专属优惠大礼包，以满满诚意助力学子畅游平潭。在景区方面，将军山景区推出了优惠措施，省内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日游门票，夜游蓝起奇境夜项目仅需68元，高校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日游门票的半价，全年有效。那么在6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与68海里景区同步实行免票政策，2026届的全国小学至大学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进驻。此外呢，6月11号到7月11号，竹雨湾影视基地面向中高考生及大学应届毕业生推出优待票，其中 VR 星际奇观享6折优惠，空天体验享9折优惠。6月11号到7月10号，海潭一号观光游船推出中高考生的专属优惠，白天舒心航班票价为79元，那傍晚的浪漫航班票价是为119元。游客需要提前一天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客服电话预约，凭优待票及有效身份证件核验登船。

在生育配套方面，6月10号到8月31号，中高考考生呢，就可以凭借准考证，在平潭有礼旗下的六家门店购买自营产品，可以享 9.2 折优惠。入住竹语湾一号酒店，可以享受8折优惠。在实验区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自营的饮品店，除拿铁和手冲咖啡外，其余饮品都可以享受 8.8 折的优惠。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7: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坦的海风。

0: 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受到潮汐风向的影响，龙王头海岸线堆积了不少海漂垃圾。为此，龙王头游客中心迅速响应，以人工精细清扫加机械集中转运加全域分段整治的模式，开展地毯式清理，高效恢复净滩海美。那这样的行动是平潭常态化岸线管护的一个缩影。在专业保洁层面，实验区文旅集团承担起龙王头、潭南湾、长江澳、石牌洋、象鼻湾等景区沙滩的清理工作，管护岸线近 1.7 万米，从南到北的主要滨海区域已全部纳入到常态化保洁。数据见证着实实在在的守护。今年已配置固定保洁员108名，沙滩清洁机械6台，机械为主的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让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设备资金是138万元，累计出动保洁人员5442人次，清理海漂垃圾1583.7吨。根据实验区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部专员张楚建的介绍，现在已形成一套长效机制，日常巡查不间断，保洁员分区包干，垃圾极限极清，节假日动态增援，客流高峰加密频次，大型设备处置大面积垃圾，人工清理细节和死角。此外呢，他们还辅以无人机巡查，根据客流灵活调整作业时间，确保沙滩的长期洁净。净滩不仅依靠专业队伍，更带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6月18号，实验区气象局附近的海岸线上，一场志愿净滩活动是如火如荼。志愿者手持垃圾钳、垃圾袋，弯腰拾捡装袋，忙碌的身影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台湾志愿者吴佩轩就说道，环保不能停在口号上，行动才能够让海岸线真正的重现洁净。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净滩的行列，一起守护我们的海滩。碧海银滩是平潭的生态名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管护责任。自海岸线垃圾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实验区资源生态局统筹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团区委、实验区妇联及多家的社会组织，在龙王头、潭南湾、猫头前村等重点区域多次开展集中清滩，以人工捡拾、机械转运高效协同，快速处置岸线的积存垃圾。此外，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将联合多部门推出全民净滩的志愿活动，将全区岸线划分至各机关单位和社会团体，实行分段认领、定期清理、加密日常保洁频次，逐步形成日常管护加集中攻坚加志愿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从一双手到万千双手，从一阵风到常态化，平潭正以点面结合、全民共治的行动，将守护碧海银滩的理念落到每一寸岸线、每一次弯腰之间，让那片蔚蓝和洁白成为游客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随着毕业季到来，考后游和毕业游的热度是不断攀升。凭借独特的海岛风情与面向毕业生推出的专属福利，平潭成为众多学子毕业旅行的首选目的地。在素有白金海岸之称的潭南湾，细腻如银的沙滩，明岩入画，懒人沙发、秋千等休闲设施错落分布，游客踏浪拍照发呆，尽享惬意时光。来自连江的游客庄佩仪与同伴在此定格向言，他兴奋地说道，这里的海特别蓝，景色很迷人，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六八海里景区则以海天一色、怪石嶙峋的自然奇观，以及同心窗、望龟石、墨水石柱等蕴含两岸文化底蕴的打卡点，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流连。来自江西的游客陈延奇迎着海风感叹说，风景啊，太棒了。据了解，平潭文旅集团为毕业生送上了多重的专属福利，其中六八海里景区从6月10号到8月31号面向2026届全国小学至大学应届毕业生实行免票入园，让学子们轻松畅游。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8月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推出之后大受欢迎，有十多位歌手先后演唱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孟庭苇的版本。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

0: 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心如刀割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了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付出了很多，但是最终女的还是跟别人走了。哎，其实啊，爱一个人真的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对方无意于你，尽早脱身，即使放了自己，也放过了对方啊。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点。

0: 脆。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 98.5
2: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2集。
5: 我是不是不能再当特种兵了？
6: 大队长和政委已经吩咐过了，你出院以后可以继续在大队，在车库维修班。
5: 我不离开一班。
7: 一直站在后面的林瑞开口了。
8: 乌云，维修班和一班宿舍很近，你可以经常来玩，你还是我们一班的人，我们都是你的战友。
5: 林瑞，我不能去维修班的，我要留在一班，你是不是因为我受伤你就不要我了？
8: 不是，你生是一班的人，死是一般的鬼。
5: 那好，我不离开一般。
6: 武云，你不能再做狙击手了。
7: 武云看着自己的右手，委屈地哭起来。林瑞低下头，眼圈发红。
5: 你们都出去，我要和林瑞单独谈谈。
7: 崔干事和蓝记者对视看看，门在后面轻轻关上了。林瑞穿着迷彩服，戴着黑色贝雷帽，双手背后看着乌云。乌云在病床上流着眼泪看着他。
8: 乌云，你为什么要抢我的手榴弹？
5: 林瑞，我知道你聪明，你脑子那么好使，你回去一想就明白了。
7: 林瑞点点头，眼泪都流出来了。
8: 你太傻了，
5: 我知道我傻，但是我真的是想立功啊。林瑞，你是城里人，你不知道我们草原牧民的生活有多苦啊！我就是想立功，多立功，然后提干，我就可以把我们。

0: 妈接过来了。
1: 所以你要抢我的手榴弹？
0: 对，我一开始就想好了，我想成为活着的苏宁。我觉得我的军事素质肯定比炮兵少校要好，我更年轻，反应更快，我不会有事的。
1: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你来抢手榴弹？
0: 那样就不英雄了。我不说，抢了你的手榴弹，我就是舍己为人。3.5秒啊，时间足够我捡起来扔出去啊。我没想到啊，手榴弹会凌空爆炸，我是自作自受啊。
1: 乌云你别哭，你听我说，乌云。
2: 林睿抓住乌云正在打自己脑袋的左手。
1: 是你救了我的命，那颗手榴弹本来是应该炸到我的。
0: 林睿，
1: 好兄弟，
0: 我，
1: 你是我的好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明白吗？你是英雄，你是真正的英雄，你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记得你的大恩大德。不许再说了，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许说。
0: 林睿，只要你不会出卖我。
1: 傻瓜，不要说这样的话，擦擦眼泪啊。一会儿记者进来了，不许说这个，听见没有？你是真正的英雄，你是真正的英雄。不管怎么样，你救了我，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不起你。
0: 林睿，
1: 乌云。
2: 林睿抱起乌云，忍不住的泪如雨下。
1: 以后不许这么傻了，我答应你，我会想办法让你多立功的。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记住了吗？
2: 乌云大哭着点头，林睿擦擦他的眼泪，也擦擦自己的，起身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1: 蓝机长，崔干事，乌云准备好了。
2: 说完，林睿侧身离去了。

0: 三天后的中午，张雷和刘小飞刚刚走进宿舍，就被系主任派人叫去了。
1: 哎，雷子，是不是上次打架的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2: 哎，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1: 说？怎么说啊？
2: 实话实说。
0: 张雷和刘小飞跑步到系主任办公室时，看见沙发上坐着侦查指挥教研室的郑教研，还有一个是他们不认识的上校。
3: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耿辉，耿政委。
4: 你们两个可是名声在外啊。
5: 报告，打架是我，跟刘小飞没有关系。
4: 打架？打什么架呀？
3: 你们两个又打架了。
5: 报告，是我，这次没有刘小飞的事儿。
3: 跟谁打架呀？
4: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打架？侦察兵不打架倒是奇怪。赢了输了？
5: 报告，输了。
3: 哟，你们俩也会输？
5: 是我一个打的，没有刘小飞。
1: 感觉如何呀？
5: 报告，对手实力太强，我心不服，但是打不过。他也是胜之不武，堂堂少尉军官，少林俗家弟子，对我这个军校学员赢了也不光彩。

0: 你跟陈勇打架了？
1: 啊，政委，您不都知道了吗？
0: 我怎么可能知道啊？又没人跟我汇报，我回去收拾他。
2: 啊？
0: 还敢不敢跟他打呀？
1: 敢，打不过，无非是一死而已。
3: 哎呀，你这个家伙呀，你怎么就到处惹事呢？考完试了，都关禁闭，你们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0: 哎，我撞个木钟啊，这两个人我欣赏，能不能考试完了，借给我用一用啊？
4: 哦，是这样的，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啊，打算跟我们教研室联合做一个课题。啊，组建一个战术实验分队，进行新战法的研究。我本来打算带你们两个去，在战术实验分队实习。啊，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就换人。
1: 愿意，我愿意。
3: 愿意归愿意，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你们出去啊，就代表着陆院，代表着侦察系。那是人家特种侦察大队的地头，出了事儿，没人罩你们。告诉你们啊，不许再打架了。
1: 是是。军令！
5: 随着林瑞一声高喊，带着军工装的乌云，在何大队和耿辉、政委等干部的陪同下，走进了自己的一班。乌云还是那么憨厚地笑着。但是脸上、手上和脖子上的伤疤却在无言地诉说着他经受过的痛苦。乌云举手还礼。
6: 李斌，
7: 干啥都这么正规呀、啊、都不认识了。
6: 乌云班长，
7: 小子好像长高了。
6: 班长，
7: 哦，没事儿，训练那么累啊，我正好休息休息。
8: 乌云班长，这是我让我妈给你煮的鸡蛋，这个红枣是我们村的老民兵送你的。
7: 哦，
8: 他们都说你是真正当兵的。
9: 乌云接过来吃了一个红枣，
7: 嗯，甜，真甜。我说你们都高兴点，我不是回来了吗？
9: 战士们看着他右手接过的小拇指都哭了。门外，耿辉告诉何志军，
0: 老何，乌云不去车库。
7: 怎么？
0: 他说他不想离开一半，就是不当狙击手了他也愿意。
3: 啊，这样啊，那就当爆破手吧，这样对他也好。嗯，对，退伍了去矿山或者企业工作，搞定点爆破啊、定向爆破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
9: 领导们走了，班里董强坐在乌云身边。
8: 乌云班长，我们都分到一班了，我就在你对铺，咱俩睡对头。
7: 好啊，不过啊，我可打呼噜。
8: 不怕，你打雷我都睡得着。
5: 乌云笑过，看见林瑞在窗前发呆，于是他就走了过去。
7: 哎，你怎么了，林瑞？
10: 下午是射击训练，我打算搞个仪式。
5: 乌云的眼神暗淡起来。
10: 天小牛已经被定为一班的狙击手，你向他手枪。这把狙击步枪跟随你这么长时间，是你的第二生命，我想应该有一个仪式。
5: 乌云不说话，田小牛却已经站起来。
8: 报告班长，我不当狙击手，还是乌云班长当狙击手吧。
7: 田小牛，坐下。
5: 乌云举起自己的右手，大家都看见了他右手小指的伤疤。
7: 大家看，我的手

0: 睛不灵活了。狙击手是枪手之王，而我已经不能再那么灵活了。我下午亲手把枪交给你，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狙击手。
1: 乌云班长，
0: 这是我的命，知道吗？咱当兵的就是在刀尖上舔血，
2: 这就是我乌云的命。
3: 林瑞看着乌云，递给他一支烟，给他点上了。
4: 乌云，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最好的狙击手。
3: 乌云笑了笑，却有一滴眼泪流了下来。

0: 何志军终于舍得抽出时间回家了，人还没到，声音就先到了。
1: 我的俩闺女啊。
2: 爸。
3: 何小雨一下子冲出来抱住何志军的脖子。
1: 哎呀，我闺女又出落水灵了。
3: 何志军说着掐了掐何小雨的脸蛋。何小雨一眼看见后面的郑教员、张雷还有刘小飞，马上就下来了。
2: 爸，来客人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呀？
1: 啥客人呢？你郑叔叔不是自己人呐。
0: 何志军进来，郑教员和刘小飞、张雷也进来了。何小雨脸红了。
2: 哎呀，都来了呀，大家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老郑赶紧坐啊，好长时间都没见着你了。哟，小飞呀，你也来了。
4: 哎，阿姨好。
2: 好好好，赶紧过来坐啊。哎，这个小伙子倒是没见过。小飞，是你同学？
4: 阿姨，我叫张雷，和刘小飞是同班的。
2: 哦，快进来快进来啊，坐坐坐。小雨赶紧去倒水啊。
3: 何小雨赶紧倒水，路过刘小飞的时候故意踩了他一脚。
4: 哎呦，
2: 怎么了？
4: 没事，我自己踩着自己了。
2: 说你智商低你还不承认。来，张磊喝水啊。
4: 啊，谢谢。哎，小雨，他呢？
2: 谁呀？
4: 哎呀，方子君呢？
2: 在屋里休息呢。说真的，你放弃吧，张磊，你再出现对子君姐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真的让她活在过去太残忍了。
5: 哎呀，我的大闺女呀。
0: 何志军走进卧室时，方子君已经披上外衣站了起来。
5: 我说你怎么样了呀？你可把何叔叔想死了。
2: 何叔叔，我好多了。
5: 嗯，我看不错。你呀，现在脸上开始放光了。不过你要记住啊，要多休息，多运动。没事啊，你就出去走走啊，换换空气嘛。
2: 我知道了，何叔叔。我说大家都准备准备啊，洗洗手，一块吃饭了。小飞，
4: 哎，
2: 来，快点儿。
4: 哦，
2: 哎，我说子君呐，你也去洗洗手，咱们一块吃饭啊。今天我们要提前吃年夜饭，来来来，
1: 对对对，
2: 快来快来。
1: 哎，我说，秋叶
2: 啊，
1: 你去把我那个五粮液拿出来，我今天要和我俩闺女都要喝两杯。
2: 哎，我说老何，你怎么那么没正经呢？
1: 怎么没正经？
2: 还跟孩子们喝酒，真是。
1: 什么孩子？你都看看吧，你看看他们现在都多大了。这都是大人了，不，都是军人了。我问你，军人过年不喝两杯能行吗？快去啊，我在大队敬酒，回去就不能喝了。
2: 好好好好好。
3: 方子君披着军外衣走了出来，他看见张

0: 雷一下子愣住了。
1: 你们好。
2: 哎，子君，身体好点了吧？
1: 好多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年后就可以去上班了。
3: 何志军和林秋叶在厨房忙活着，何小雨往外端菜。何志军叫住了何小雨。
4: 哎，我问你啊，闺女，你是不是跟刘小飞那什么了？
1: 怎么了？
4: 你知道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还是学生，不是毕业了，所以这种事情我得问。
0: 哎呀，我说老何，你问就问呗，你看你那脸，还不把孩子给吓着啊？我说这事儿以后抽个时间专门谈不行啊，非得今天问呢。
4: 我说你个林秋叶啊，这大过年的，你这是要说的什么话？你想想，我也得有时间呢。我好不容易跟闺女说句话，你插什么嘴呀？你快出去吧，招呼客人去，去。
0: 你看，你看，你还有理了不是？啊，你成天都不着家，回家了就审我闺女，你以为我闺女是你抓的特工啊？
4: 这是什么话？
0: 怎么着？我已经知道他们俩的事儿了，我同意了。
4: 这，哎呀，你这是跟我吵什么嘛？哎，哎，对了，我说过我不同意了吗？哎，我问你，哎，我说过我不同意了吗？哎，你们都听见我说了吗？我什么时候说了？
0: 哼，那你同意了还问什么呀？啊，孩子们的事儿啊，他们自己心里都有数，他们都长大了。
4: 大了，大了。
0: 哎，老何，怎么了？
4: 是啊，我的小雨长大了。鸟大了，翅膀硬了，要飞呀。闺女大了，出了水灵了，要嫁人呐。哎，
5: 不过啊，我可得嘱咐一句啊，在你们没有得到正联级别以前，不能结婚啊，要踏实工作，听见了吗？
6: 爸，你们这都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听不懂。
0: 何小雨脸红了，掉头就走了出去。何志军和林秋叶看着女儿的背影都笑了。
5: 一不留神呐，过几年该当外公喽。
0: 老何呀，你还好意思说。哎，对了，我问问你，
5: 什么呀？
0: 这个刘小飞你觉得他怎么样？
5: 哎，刘小飞可不错啊，那是个好兵啊。
0: 嗨，我不是问他是不是好兵，我问你，他是不是个好男人？
5: 你这话说的，好兵肯定是好男人呐。你看看我，是不是个好兵啊？不也是个好男人吗？
0: 得了吧你啊，你要是个好男人呐，那天底下就没男人了，还好意思说呢？哼。林秋叶说着，端起菜就出去了。
5: 我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这
3: 月色融融，城市的一切都笼罩在温暖与静谧当中。何志军的家里今晚格外的热闹，几个军人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琅琊》上部。

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三集。
5: 月色融融，城市的一切都笼罩在温暖与静谧当中。何志军的家里今晚格外的热闹，几个军人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6: 大家都在啊，我来说两句。今天呢，不是过年，但是是年夜饭呢。这个桌子上面坐的都不是外人，啊，老郑，我多年的老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位林秋叶同志，哈，我老婆，哈哈，这个不用说了。
7: 说什么呢？
6: 剩下的都是我们的晚辈，下一代的军官们，我们都是，或者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我们在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坐在一起，来庆祝新的一年到来。来，为了祖国平安，干杯！
7: 我说你这个人呐，都到家了，怎么还是打官腔呢？你以为是在部队呢？
6: 这是什么话？我怎么打官腔嘛？这是我的心里话嘛？
8: 成成，是你的心里话，赶紧喝吧，我这个杯子都端累了。
6: 哎，对对对对对。听我女儿的，来喝。
9: 就是
7: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喝了喝了啊。
5: 何志军说完带头一饮而尽，方子君白皙的脸上现出红晕。
7: 何叔叔，我就真的只能喝这么一杯了，不能再喝了。
6: 哦，那好那好，那你就多吃菜啊。
7: 哎，
8: 姐，吃这个，这个营养价值高。
4: 座位是何小雨安排的，何志军居中，林秋叶坐在他的左边，方子君坐在右边。何小雨自然是坐在方子君的身边，他的右边是刘小飞，然后是张雷，郑教员坐在林秋叶的旁边，这样就把方子君和张雷隔开了。但是这时也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方子君和张雷是面对着面。方子君不看张雷，只顾着低头吃菜。何小雨踢了刘小飞一脚，刘小飞条件反射一样弹了起来。
6: 哎，他妈，我们家的板凳上面有钉子。
9: 不是，何大队长，我敬你一杯。
7: 你看你这孩子，菜加了还叫什么大队长啊？你忘了你小时候叫他什么呀？啊？你忘了你追着你何叔叔讲战斗故事的时候了？
6: 哎，现在不一样了。
7: 他呀，屁大点的时候就追着喊何叔叔，现在居然叫你大队长。你看你这孩子，
9: 我
7: 还不好意思了。
6: 也不用不好意思啊，你呀，今天过年愿意叫啥你就叫啥啊。哎呀，你这个毛小子有一套，居然呢，敢对我的后方下手啊！我还没专门找你谈话呢啊！

0: 么招起我来了？
1: 一时间，刘小飞的脸都吓白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2: 谈什么呀谈？有什么好谈的？
0: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
3: 我也敬你一杯。我一直啊都很仰慕你。哦，今天能和您喝杯酒，是我的光荣。
0: 好，张雷啊，我希望你也能成为一条和你哥哥一样的好汉啊！喝。
4: 方子君的手哆嗦了一下，筷子掉了一只。两人喝完酒便坐下了。张雷看看方子君，方子君脸上的红晕消失了，还是那种惨白。
5: 老胡啊，你看咱俩怎么喝呀？
1: 郑教员端起杯子。
0: 哎，哈哈哈哈，咱俩呀不能用这个啊。
1: 何志军拿起酒瓶子就往跟前的小碗倒。
5: 你这个老东西啊，早料到你了，我都带药了啊。跟你这个家伙喝酒啊，我每次都要准备喝趴下拉倒。来，干了
0: 干了。
4: 何小雨又踹了刘小飞一脚，刘小飞急忙起身进林秋叶。
6: 林阿姨，我也敬您一杯。
7: 你看看你这孩子干嘛那么客气呢。哎，对了，小飞，你跟你爸爸妈妈说了没，今年过年就在特种侦察大队啊。啊，
6: 哦，说了，他们同意。我妈有点不愿意，不过我爸说了，我已经是军人了，就要服从组织安排。阿姨，您喝一半，我喝完。
7: 好好好，来喝喝喝。
4: 何小雨起身去开门，刘芳芳穿着军装和大衣，脸红扑扑的进来了。
7: 是芳芳啊，来来来来来
8: 哟，你们家今天有客人呢？
7: 什么客人呢，啊，全都是自己人。来，芳芳，把衣服和帽子挂那儿，赶紧入座啊，来了就一起吃饭。今天呢，啊，是我们家的年夜饭，快来快来。
4: 刘芳芳脱了大衣和军装外衣，穿着乳黄色的高领毛衣，被何小雨按在张雷的边上坐下了。
8: 爸，这是我的同班同学刘芳芳，我的铁哥们儿。
0: 哦，好，好，好啊！我一看见你们都当兵啊，我就高兴啊。这样吧，这算是我的三闺女啊。来，来晚了啊，先喝一杯。
8: 何叔叔，我不会喝酒。哈哈
0: 哈哈，不会喝学嘛，当兵的不喝酒哪行啊，不多喝啊，就喝一杯。
4: 刘芳芳只好拿起酒杯。
8: 何叔叔，林阿姨，还有在座的哥哥姐姐，我敬你们。
4: 刘芳芳说完仰起头，一口把酒喝了下去。
0: 好，绝对是我的三闺女啊。哎，老郑啊，你不许和我抢哦。
5: 我有一个闺女就够了，是吧，小雨？
8: 是，爸。
4: 大家都在笑，只有方子君没有笑容在出神，张雷也没有笑，他低下头在想着些什么。林秋叶急忙转移方子君的注意力。
7: 子君呐，来尝尝妈给你做的春卷，这可都是你一直最爱吃的，多吃点啊。
4: 方子君无力地笑了笑。
8: 本来我找小雨是商量件事情，既然何叔叔也在，那我就直接跟您说了。
0: 哦，什么事儿啊，还要找我？
8: 何叔叔，我和我爸商量了一下，我打算寒假去特种侦察大队见习，不知道何叔叔同意不同意。
0: 哦，好啊，痛快呀，我欢迎啊，愿意来特种侦察大队我当然欢迎了。哎，毕业以后也来啊，我们大队没有女干部，你要是来了是第一个。不过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我可不会照顾你哦。
8: 我知道，我也是军人的女儿，我知道特种部队肯定是很苦的。
0: 是吗？
8: 我先敬何叔叔一杯。
0: 哎，你爸爸是哪个部队的呀？
8: 哦，

0: 他在后勤工作，是个普通干部。
1: 何小雨忍住笑，赶紧吃菜。张雷也诧异地看着刘芳芳，刘芳芳对他调皮一笑，喝了酒的白皙脸庞起了两朵红云，在黄色高领毛衣的衬托下更加显得楚楚动人。
0: 你以为只有你敢做特种兵？我也敢。
1: 刘芳芳说着，故意挑衅地看着张雷。
2: 好啊，有志气。
0: 哎，现在呀，别说得太早，是不是有志气，特种部队的训练场上见。
1: 两人说着碰了一下杯，把酒喝了进去。何小雨乐了，再看方子君，方子君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3: 啊，对不起，我有点头晕，我先回屋休息了。
1: 何小雨急忙起身扶方子君。
3: 我送你回去。
1: 张雷看着方子君和何小雨进了房间，门关了。方子君坐在床上半天没有说话。
3: 姐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喜不喜欢张雷？
4: 我真的不知道。
3: 那你为什么跟人家分手啊？你看现在刘芳芳进来了，是我鼓捣的，我怎么收场啊？
4: 小雨，我看张雷他跟刘芳芳挺好的，真的，我的心已经伤痕累累了。我也不是个纯洁的女人，我配不上张雷。
3: 哎呦，全都乱套了。
1: 何小雨的眉毛都挤到了一起。
4: 小雨，一点都不乱，我心里很清楚。我想他跟刘芳芳在一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你是对的，小雨，我之所以这样痛苦，就是没有你的那种果断。其实我和张雷根本就不合适。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3: 那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4: 我只是想安静一会儿，没什么。你出去吧，替我把灯关上。
1: 何小雨一跺脚拉了灯，转身出去了。

喜欢谁，我不喜欢谁，我自己都不知道。老天，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

又是一个清晨，特种侦察大队三菱吉普车急速地开进了大院，停在了主楼的跟前。刘芳芳第一个下车，张雷把她的背包递给了她。刘芳芳背好背包，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军队大院。主楼的跟前就是国旗，再往前就是一排排的兵楼。这些和别的部队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就是兵楼上装饰着偌大的陆军特种部队闪电利剑通用标志，是带荧光灯的那种。显然这如果在晚上会是很漂亮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排着队在往外跑，这是

0: 岛上例行的五公里越野训练作为一天的序幕，嘹亮的此起彼伏的歌声犹如不同声部的士兵交响乐，威武高昂。刘芳芳激动地看着这支可以称为虎狼之旅的精锐部队。
1: 我说三闺女啊，来看看啊，我的部队怎么样啊？
2: 何志军叉着腰骄傲地看着刘芳芳。
3: 报告大队长，我现在不是您的三闺女，我是军医大学见习学员刘芳芳，请您指示。
1: 嗯，好，从今天开始你就在我大队见习。哨兵跑步，去叫医务所的秦所长过来。
4: 是。
2: 不一会儿，医务所秦所长带着钢盔，背着背包，扛着枪，一路跑过来，满头是汗。
5: 报告。
1: 上去。
5: 是。
1: 秦所长啊，这是你的兵啊，带走吧。先去装备股领他的钢盔、武器和背囊，马上参加训练。
4: 啊？
1: 啊什么啊呀？这是你的兵啊，带走啊！
3: 报告秦所长，军医大学见习学员刘芳芳向您报道。
4: 不，首长，他也训练？
1: 他怎么了？废话，狼牙大队的老鼠都给我起来跑五公里。啊，但是标准不一样，他跑3000米。
5: 是。
3: 报告大队长，我不需要照顾。
1: 哎，这不是照顾，这是上级对全体特种部队的训练大纲规定的。女兵有另外一套训练标准，这是上级的规定，执行规定啊，去吧。
2: 刘芳芳看了一眼赶来的张雷，转身跟着秦所长跑远了。张雷和刘小飞对视一眼，转向何志军。
6: 报告，我们也要参加训练。
1: 嗯，可以，你们跑步去找特战一连排长陈勇，告诉他我要你们一起训练啊，早操结束以后来大队会议室报道。
6: 是。
2: 张雷和刘小飞都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着转身跑了。
7: 你老何果然是把这支部队带得有声有色，要不要我也去训练啊？
1: 你训练个鸟啊，我还得留着你的精力动脑子呢啊！走，咱们吃早饭去。
7: 走。
0: 刘芳芳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背着91大背囊，在山路上一出现，立即就引起了一阵骚乱。说骚动都是轻的，确实是骚乱。小伙子们的歌声和番号声立即都变调了，他们瞠目结舌地看着刘芳芳跟着秦所长跑入医务所的队列。刘芳芳白皙的脸上满是汗水，头发也湿了，粘在脸旁。田小牛傻傻地看着。
8: 哎，我这牛啊，看啥呢？
9: 真好看呢、啊。是咱大队的吗？
8: 哪儿呢？哦，是个学员实习的吧。
10: 注意队列，跟上。
2: 刘芳芳的双肩被大背囊勒得很疼，钢盔也没怎么戴过，带子扣在下巴，呼吸都不是很通畅。她咬牙坚持着跟着秦所长，脚步都是混乱没有章法的。
11: 把枪给我吧。
3: 我没事儿。
11: 那你拉着这个。
3: 是。
12: 注意呼吸节奏，呼吸和脚步要一致，调整呼吸。
2: 突然他的背囊边一左一右出现两只男人的手，刘芳芳立即轻松了。他回过头，左右两边是张雷和刘小飞在推着他的背囊，他们已经换了自己的迷彩服，轻装地跟上来了。刘芳芳调整自己的呼吸，感觉舒服了一点。
12: 来，把武器给我。
2: 刘小飞摘下刘芳芳的步枪。张雷不说话，帮他解开背囊前面的卡扣，摘下背囊自己背上了。
12: 我们去一排报道，你轻装跟着吧。

0: 我们空手也没法进人。秦所长，借你们的东西用一下。
1: 去吧，把下乡的时候还给他就成。
2: 刘小飞和张雷就加快速度，健步如飞地从医务所身边过去了。刘芳芳轻松很多，跟上了秦所长。
1: 到前面啊，到前面三千米的位置你就停下吧，啊！等我们辩不走回来的时候，你跟着。
2: 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的刘芳芳点了点头。
3: 是。
1: 你啊，刚来特种侦察大队，这种速度你可能还不适应，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太拼命了，特种兵不是一天练成的。我先走了啊！
3: 哎。
2: 刘芳芳已经不能再逞强了。在三千米的时候停下来，扶着树大口大口喘气。后面的队伍跑过他身边，都侧脸看着他。
4: 一排正在冲刺，林瑞举着一班的特战尖刀班红旗跑在最前面，张大了嘴巴怒吼着：“
5: 冲啊！”
4: 一班的弟兄们就怒吼着加速。这时两个迷彩色的影子从旁边冲了上来，跟林瑞几乎并排了，三个人几乎同时冲过了五千米的标志线。林瑞缓下来的时候才注意到那两个人，一看就乐了。
1: 我当是谁啊？
4: 刘小飞和张雷跑过来抱住他。
0: 我们呀，得在特种侦察大队啊待完暑假，搞战术试验分队。哎呦，行啊，现在是中士了啊。
1: 中士也是兵，别看你们没信心没干，但是啊你们是干部。
6: 又回我们。
4: 陈勇压着一排的阵脚跑了过来，他看见张雷愣了一下，张雷笑了，刘小飞看看张雷也笑了，可陈勇的脸却黑了下来。
1: 怎么，你们认识？
0: 认识，而且很熟。陈大排长，陈大高手，我们又见面了。
1: 哼，我说你们怎么认识我们排长啊？
6: 嗨，张雷和他打了一架
1: 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9: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0: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运，
1: 雨
0: 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社会。

0: 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
10: ，FM 98.5，
6: 举止相伴
10: ，FM 98.5，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和戴佩妮共同演唱的《半句再见》。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台湾驻啊，平南今天夜里到23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24号是多云转祥雨，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25号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最近呢，金井片区、君山片区陆续开展了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把优质的家庭教育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2: 金井片区局在天山村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隔代抚养现状，分享耐心沟通、科学引导的实用应对方法。金井片区妇联围绕隔代带娃常见难题，为家长们传授可落地、可操作的科学养育方法。
1: 那君山片区妇联、刘金华府社区妇联也是开展了乔楚家庭关系涵养优良家风家庭公益教育讲座。那实验区家庭教育宣讲员也是围绕着群众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帮助群众来妥善化解家庭相处难题。
2: 那根据刘金华府社区妇联主席林建红的介绍，下一步将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公益活动，持续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以良好家风涵养淳朴社风。
1: 再来关注到18号的时候呢，平潭麒麟星秀汽车摩托特技嘉年华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全新的海岛夜游体验。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8号。
2: 当天活动现场轰鸣声此起彼伏，双车同步漂移、单边悬空行驶、极限间距漂移入库等经典汽车特技轮番上演，车手们的动作行云流水，急速超车、穿越连环火圈等挑战式接连登场，每一幕都扣人心弦。摩托车手同样不甘示弱，花式飞跃与空中特技轮番上演，视觉冲击力十足。
1: 那当晚的演出经典场面不断，现场还随机抽取了幸运观众亲身体验漂移、甩尾和单边悬空等特技表演。也有观众兴奋地表示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看特技表演，觉得真的是非常刺激。
2: 活动现场负责人陈胜娟介绍说，本次演出共带来14个节目，今年还特别新增了重机车的表演。专业的汽车特技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机会近距离的观赏，所以呢就想把这种震撼的特技表演带给大家。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呢，实验区公安局金井支队知青民警在夜间巡逻当中呢，是发现并救助了一名迷路的聋哑老人。
2: 当天晚上，民警在辖区例行夜间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老人侧卧在人行道上，民警上前查看，发现老人的生命体征正常，体表无明显外伤。由于老人为聋哑人，无法进行语言沟通，且

未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现场救助一度陷入到困境。在查找老人的随身物品之后，民警发现一张写有家属联系电话的字条。经过联系得知，老人平时独居在金井镇，子女均在外地，无法及时赶来。民警随即为老人提供食物和水，并安抚其情绪，随后呢，搀扶老人乘坐警车，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7: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8: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7: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8: 在这里可以澎湃，
7: 可以发呆，
8: 可以只聆听。
7: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这个假期呢，不少去过在地图上都要找半天地名开始刷屏的人们的社交平台和朋友圈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端午期间呢，周边游、民俗游的特别火热，特别是一批拥有20度清凉的避暑小城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40%，而特色古镇的搜索更是达到了3倍。
2: 那为什么小城能够火起来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性价比高，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真正能够让人愿意奔赴几百公里之外去到一座陌生的小城，绝对不仅仅是便宜，更重要的是这背后的体验感的升级。
1: 曾几何时呢，小城搞文旅最省事儿的方法其实就是抄作业啊，仿古街、玻璃栈道、网红奶茶，一套复制模板来搬来搬去的。流水线式的造景看起来很高效，但是很快就会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竞争优势是当然无存了。
2: 没错，在同质化的困局下，越来越多的小城乡村开始抛弃这样的路径依赖，转而挖掘自身的文化基因，寻找新的叙事方式。
1: 那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也是看中了这种文化的不可复制性背后的潜力啊。2024年呢，在广东的一个村庄啊所在的这个佛山市南海区就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并且强调的是坚持村为主体、民间自发的文化内核。持续的政策投入也是和支持，也就成为了这个村子龙传的一个文旅 IP 了。
2: 当然呢，把游客吸引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把人给留得住，考验的是硬件配套和消费链的承接能力。近年来各地在补短板、强配套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1: 对，就比如说呢，像山西的平定县是以娘子关创建了5A级旅游景区为牵引，同步呢也是完善了水路电气等这些基础设施，夯实了文旅发展硬件的支撑啊。还有四川的石棉县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投入啊，而湖北利川呢，则是依托了他们智算中心的算力支撑，让游客平均的停留时长从1.8天延长到了2.3天等等。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0: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4: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

0: 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呢，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地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过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 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

0: 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
1: 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岛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4: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个

0: 常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青莲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两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党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味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圆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2: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 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啊，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2: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0: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
2: 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 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2: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4: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以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2: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
3: 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 支流、鹿魂、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是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沟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

0: 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 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8月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推出之后大受欢迎，有十多位歌手先后演唱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孟庭苇的版本。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

0: 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心如刀割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了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付出了很多，但是最终女的还是跟别人走了。哎，其实啊，爱一个人真的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对方无意于你，尽早脱身，即使放了自己，也放过了对方啊。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
4: 1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出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

0: 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多举措推动校园足球教育，实现从小学到高中全学段覆盖，构建全学段育人新生态。
1: 今天一起走进红色革命村、国彩村，感受英雄故里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
0: 马腿村打造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项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个夏天，闵超带来的足球激情正在平潭的校园里升腾。从低年级的趣味启蒙到高中的班级对抗赛，校园足球正通过社团加选修的梯队培养和全员参与的竞技体系，串联起一条从兴趣萌芽到实战淬炼的完整成长链。
2: 周一下午，平潭塞尔双语学校的足球场上，体育老师林胜祥正带着校队队员进行训练。作为足球特色校，学校采用常规体育课加选修课集训的双轨模式，从一年级开始发掘苗子，每周系统训练，并通过校外比赛提升实战能力。
3: 会教我们一些传球、射门，然后训练完我们就去踢踢那个友谊赛，到时候到外面就是踢起来就不会生疏，就是实战去那种方式学。足球对我来说就相当于生活中的一部分。
4: 通过足球可以培养我的耐心和坚韧，摔倒时候我不顾疼痛，我就站起来，这就是对足球一种热爱。
2: 学校把足球深度融入日常教学，构建了阶梯式培养体系。低年级了解规则，中年级打好基本功，高年级则进阶到战术演练和实战经验传授。
5: 我们会在每个学年当中增设一个足球单元。那我们学校也举办了一支足球校队，那么我们每周呢会进行2节课的足球校队训练，基本是每个学期都会参加厦门组织的国际学校联盟比赛。
2: 在福建师大平潭附中，高中班超联赛正火热进行。从5月份开始，学校把班超搬进体育课，让竞技成为课堂的主角。
6: 我是从初3吧开始踢，在场上奔跑的样子比较爽嘛，就比较开心，然后就后面就有时间，课余时间就来踢球，就开始对足球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
7: 足球感觉更像挑战人身体的那种机能极限嘛，因为你在场上为了拼那个球就要一直去奔跑，然后还要思考如何把球才能安全地转移到队友的脚下。
2: 为了让更多学生感受足球文化，学校不仅组建了高中男足和初中女足校队，还通过足球摄影、征文等活动记录球员风采。目前学校推行足球大单元教学，利用班级分课机制，常态化开展班级半场对抗和年段全场比拼。
3: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我们后面又有举办这个年段的足球比赛，每个学年的下学期都有。我们相当于一大半学期的时间用来练技术，然后后面剩余的时间用来踢比赛。
2: 目前全区共有7所中小学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平潭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正是当地深化体教融合、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生动缩影。学校不仅打破了传统体育课的单一模式，更通过搭建常态化多层次的赛事平台，让足球从少数人的特长转变为多数人的热爱，为平潭校园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一座村庄因一位英雄而更名，一种信仰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苏平片区国彩村，不仅拥有原生态的海岛风光，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26岁的吴国彩烈士在这里为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今，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红色热土正积极打造红色研学旅游基地，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当原生态的自然风貌与深厚的红色底蕴交相辉映，这里成为游客体验自然与历史的理想之地。
8: 今天我们来到了平潭的国彩村，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村原本叫博潭村。1951年，为了纪念在这出生、为解放平潭而牺牲的吴国彩烈士，才改名叫国彩村。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吴国彩烈士的故居纪念馆。接下来，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份 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
0: 1923年，吴国彩出生于平潭博塘村的一个贫苦农家，于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身武装斗争。1949年5月5日夜，为了执行上级消灭平潭县反动武装的命令，平潭游击支队组织了117人的突击队，其中包含40名敢死队员，而吴国彩便是这支敢死队的负责人。
8: 那这次的战役呢，它也是我们平潭岛的第一次的武装解放，也创造了闽浙赣游击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那在此次的一个突袭中正堂战斗的过程当中啊，那当时他是胸部中弹，他根本就顾不得自身是伤痛流血，而是继续往前冲。那这个时候呢，他是身上又中了2弹，被抬进医院抢救的时候，这个敢死队的队员吴义成在昏迷休克当中，医院只有一个主刀医生。那吴国彩呢，他的伤势是比较轻的，所以医生认为抢救他是把握更大。但是吴国彩呢，一听这个坚持啊，要先抢救他的队员吴义成同志。
0: 由于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吴国彩最终因失血过多光荣牺牲，年仅26岁。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他的家乡更名为国彩村。2020年，国彩村启动吴国彩故居修缮工程，并于次年2月正式开馆。如今，吴国彩故居已成为当地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
9: 开放以后，到目前为止，应该前前后有3-4千个单位来这边来参访、交流、学习。
10: 故居的一砖一瓦红色史料是最鲜活的教材。作为国彩村的党群工作者，我在这英烈故里红色乐土上工作，更应传承英烈精神。
0: 当前国彩村正积极打造红色研学旅游基地，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村民们的日子日渐红火。吴国彩的革命精神曾经照亮了新世界，如今他们留下的红色文化底蕴正在照亮村民的新生活。近日，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该项目将围绕南岛羽族文化打造互动式演艺景区。该项目将建成一个实景深度体验乐园，以南岛羽族故事为背景，融合南岛羽族文化，开发实景真人秀演艺项目。施工现场大型造浪池基座已完成，儿童水寨主体已落成，施工人员正进行土地平整等收尾作业。周边石头厝披上了仿生稻草屋顶，外墙面绘制南岛羽族彩绘波浪纹样，瞭望塔等打卡点装饰也进入收尾阶段，配套商业街演艺活动点建设也正同步推进。
11: 我们项目主体是以那个演艺造浪乐园为主，然后它是一个水世界的概念，然后会有一个造浪池，然后中间会有舞台表演区。

0: 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儿童水寨部分。周边配套有三条商业街，一条沿海靠沿海的叫海街，它主要是以咖啡还有轻餐饮为主。然后中间有一条平潭美食街，第三条街是台湾风情美食街。
1: 南岛羽族文化是平潭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马腿村与众和平潭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立足壳丘头文化根脉，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项目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合作运营模式，企业负责投资和运营，村集体从中获得门票收入分红。项目新建旅游设施，对原有的打卡点进行修缮装饰，也能带动村民就业，丰富提升马腿村整体的旅游业态。
3: 近日，试验区百班千人智慧共读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图书捐赠活动在平潭城北小学举行。
4: 本次活动以书香润兰岛，阅读伴成长为主题。启动仪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平潭分公司与摆渡船阅读推广服务中心现场向平潭捐赠了价值50,000元的优秀儿童书籍。随后城北小学的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诵读节目。
5: 后续在这个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为当地去匹配到公益教研会、公益作家讲座，真正切实地帮助到咱们平潭教育事业的一个发展。
6: 我们力求把智慧共读固化为校园常规，以优质读物与数字化工具持续培育学生阅读素养。
1: 近日，平潭城区一处繁忙路口完成道路微改造，新增509个两轮车专属停车位。如今停车秩序较此前有所改善，但仍有部分市民将车辆停在路边或人行道上。目前交警部门已实行视频巡查加路面执勤双管控模式，持续加强劝导整治。
7: 这里是平潭潭城路与海潭路交叉口，周边有菜市场、医院、居民区，还有夜市，是城区最繁忙的路口之一。此前由于二轮车位不足，出现电动车、自行车随意停放，挤占了人行道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导致行人无路可走。针对这个情况，平潭公安交警从4月18号起启动了道路微改造，重新施化了150平方米的热熔标线，增设了交通标志牌，安装了阻车器，还规划出509个二轮车专属停车位。5月19号改造项目通过验收，然而记者近日在该路口发现，地面上的白色停车线虽然清清楚楚，但仍有不少市民为了图个人方便，直接把车停在路边或人行道上。
8: 刚才过来没停起来，大部分都是停在这边，这边叫路没那边了，停这边。
9: 我
8: 在爱护，我在爱护，
10: 我在爱护，
9: 哪能可以在你来，哪能随便乱停啊，这样就恰条赛的没过。
7: 对此，平潭公安交警表示将持续加强巡查劝导，同时呼吁市民自觉将车辆停入线内，共同维护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11: 我们实行视频巡查、路面执勤双管控模式，交通指挥中心实时巡查，路面执勤警力现场劝导，指引两轮车有序停放，四轮车前往周边停车场规划停放，进一步巩固改造成果。
3: 近日，试验区在龙王头海鱼广场举办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打造一场可赏可玩可体验的非遗活动。
7: 活动现场，平潭背雕、沙画、海柳雕等10余项非遗项目一字排开，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欣赏体验。现场设置的法律法规宣传点也让市民游客边逛边学习非遗保护知识。非遗体验区内，不少游客亲手制作背雕与沙画，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
12: 今天啊，带孩子过来旅游，然后他看到这个非常感兴趣，让他体会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的这个不同的文化民俗，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7: 当天还举办了精彩的非遗展演，藤牌操、慈铭戏等技艺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活动期间还举办了第8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授牌仪式。
13: 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主要是研学跟体验，因为研学能够很快的把这个我们沙画的传播出去，还有对体验方面，让游客能坐下来静下来，自己做的作品带回去作为一个

0: 纪念品。
1: 接下来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台湾小镇打造非遗一条街，有非遗的体验、非遗的展示跟展演。
2: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平潭法院组织干警走进郑荣润海小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知识，以法治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4: 近日，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为契机，对一批在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试验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荣获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集体，试验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一级检察官杨静熙荣获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个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0: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

0: 上这座城，上这座城。
1: 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0: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我们常说，梦想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火焰，它不言不语，却以无尽的热情点燃前行的道路。在每一个黎明与黄昏，它都是静静地陪在我们身旁，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要保持内心的那份纯真与渴望。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有请宇宙朗读文章《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
3: 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作者阮卢敏。许评弹一座山，在山边听海，满耳松涛阵阵，山风习习。浩瀚无际，碧悠悠，东来蓝气弥漫。山涧、山峦、山川，泉水淙淙，溪水潺潺。山里人用脚丈量青山，蜿蜒的山脉如缠绕的海岸线，月亮挂在树梢。几代人的拓荒，山里人用绿苗装扮青山，把耿直和豪爽伸向天空。在喊山号子里，山里人的故事传遍沟壑峡谷，一路吟唱。许平潭一座海岛，在海边看满目绿水青山，盈盈一片，叠翠欲滴，郁葱葱，潮水涌过。沙滩、礁石、岛屿，赶海人用心掌握航线，滩涂、帆船、渔歌唱晚，太阳挣脱海面，呼之欲出，心中的海在思绪里蔓延。赶海人用石头装饰生活，宽厚和包容长成一座座高山，把大海托起，在云端延续一个蓝眼泪的传奇。许平潭一座海市蜃楼，山川入海，城在海里，大海入城，城在怀里。渔村、石头厝，背山面海，巷道的青石板是穿越时空的文明碎片，海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木栈道是森林与海洋的千年邂逅。蓝炭与绿炭穿越时空，奔赴一场山海间的约会。从龙王头的日出，长江澳的日落，只需一跨便可抵达一个追梦的地方。
2: 谢谢宇宙的朗读。很多人说平潭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包容、开放、年轻、自信，他张开怀抱迎接每一个有梦之人，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接下来为您送上张雨生演唱的经典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初遇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悸动，如同晨曦初照，万物皆被温柔以待。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大家朗读文章《初遇》。
2: 《初相遇》，作者席慕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

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胸怀中满溢住幸福，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开在时光底的一朵花》，作者张同胜，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24番花信封是花开的守信守时，花开可以为信，花开也一定有时。印象中，我所熟悉的每一朵花，早早晚晚的都开了。那些开了的花，我不一定都看到，也不一定很在意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开过，也谢过。孩童时代，夏日的午后，奶奶把家中的木澡盆放在屋后的院子里，打大半盆水放在太阳下晒。傍晚时分，水已经晒得温热，我就在那个大澡盆里洗澡，边洗边玩水。洗完澡，奶奶将那盆水倒在院墙边的洗澡花下，我看见院墙边开满了紫红的洗澡花，甚是喜欢。洗澡花仿佛是和我约好似的，我洗完澡，洗澡花就开了。我问奶奶其中的缘由，奶奶愣了愣，也说不清楚。有时我贪玩赖澡，奶奶会说，洗澡花都快开了，你还不洗澡吗？我看看院墙边的洗澡花，想了想，便乖乖地爬进澡盆里。我要和院墙边的洗澡花一样守时听话。家乡在沿江的江南水乡，最熟悉的要数荷花了。到了夏天，村东的小河里、荷叶塘内，还有更远处的大湖里，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荷花是在露水窠里开的，这是爷爷跟我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荷花是在清晨开的，但我不知道爷爷为何会将露水窠当成荷花的家，还说得那样亲切自然。大概是清晨清亮的露水催开了那些荷花吧。看荷花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初升，露水未散的时候，此时的荷花盛开，最是娇艳。到了中午，或是天气阴了下来，那些荷花就要悄悄地闭上。一朵花开了，盼你来看它，你若不来，它便恼了，复又闭合如含苞，它还在那一方池塘里等你吗？一朵荷花，在开开合合间，它能够等你多久呢？年幼时不懂得欣赏一朵荷花的好，只觉得荷花清香而好看。再到荷塘边，人已中年，在荷塘边唯有驻足观望，常会在阵阵荷香里想起以往，想起村东满湖的荷叶荷花。清晨，岸上的木槿和湖里的睡莲开了，不知道谁先谁后。谁先谁后并没有关系，晨光里它们各自盛开，各自美好，我们又何须在意它们开放的先后呢？浮在水面的那朵睡莲，静若厨子，仿佛清浅光阴中的一束光，照亮每一个看它的人。晨风里的木槿在清风中舒展，薄而艳的花瓣轻轻颤动，轻柔又温静。它仿佛并不在意你的目光，它只在意自己的开放。一朵花静静地只为自己开放，多好啊。傍晚，睡莲睡了，木槿谢了，睡莲在清晨醒来时

景又开了，一朵又一朵，在晨光里，它们守时守约，如星如簇。昙花是最有性格的花，它只在傍晚到凌晨的时候开放，花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很多的花都是盛开着等你来的，只有昙花需要你耐心地等着它，等着它慢慢地开放，寻又迅速地凋谢。见过昙花开的人是有花园的，我只见过一次昙花开，大概我的花园也只能算是浅薄吧。那年初秋晚饭过后，学校的广播响起，传出我们盆景老师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学校花房里的昙花开了。我第一次知道学校里有这么多爱花的人，他们紧密集合在一株昙花前，看它惊鸿照影，翩若仙子般的盛开。马齿苋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彼时的夏日，我常要蹲在菜畦边，拔菜畦上长出来的马齿苋。菜畦上的马齿苋是永远也拔不完的。早晨，菜畦上的马齿苋是一丛丛的，到了中午，你看见它们开花了，开小小的黄花。想起我在后院用瓦盆养的太阳花，平时不用管它，到了夏天的中午，太阳花就会开出红的黄的花来，如马齿苋般顽强。听说晚上开花的剪秋萝，在花谢了以后，闻上去仍是香香的。一朵花谢了，它的香气还在，它的精气神还没散。剪秋萝是一朵顽强的花，想想，人大概也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吧。朋友们，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想到了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描述着每一个生活在平凡角落中的你和我。我们都是时光中的一朵花，是一场梦，更是一次时空的交汇。花开之时，愿你忘忧。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

0: 《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鄙于我老朋。”子曰：“默而致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迁，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
0: 孔子说，只阐述典籍而不进行创作，相信且爱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朋。孔子说，默默地把所见所闻记在心中，努力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不知疲倦，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孔子说，品德不加培养，求学问不进行讲习，听道义不能相从，有缺点不能改正，这些是我忧虑的事。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生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六集。呼吸间全是他的气息，似有人在温暖相拥，好像他并不是孤枕独眠。他缓缓合上眼，职业习惯，睡觉并不沉，一点动静就会醒，所以清醒地知道他的每一次翻身，听到他梦中呓语，然后看见他忽然坐起身，晕头晕脑的起床摸到桌前。顾青也清醒了，问他
6: 要找什么。
7: 水，口渴。
5: 含含混混的也还是呓语。顾青起床倒了杯温水给他，夜晚喝完了又爬回床上睡了，不过两刻又摸起来喝水。顾青早准备好了茶水在桌上放好，看他迷迷糊糊找水喝的样子有点可爱，他微微笑着躺了下去。夜晚又一次起来找水喝，只是这一次喝完了水却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掀开被子人往床上一摊。
7: 啊，怎么这么渴。
5: 顾青眼睁睁地看到他躺过来，猜测他大约是忘了这床让给他了。他无奈地笑了笑，起身想要换到另一张床上去，或者索性起床坐一会儿算了。但夜晚忽然整个人滚过来熊抱住他。
7: 好冷。
5: 猛然软玉温香抱满怀，顾青先是一怔，接着身体里一阵阵热浪滚滚，他僵着胳膊推了两下，想把自己从他怀里解脱出去，但夜晚却抱得更紧，眼睛紧闭咕哝道，
7: 苏欣姐，你别走，帮我暖暖被窝，冷死我了，你看我手冷脚也冷。
5: 说着手往他身上摸了两下，身上火烧火燎的有了反应，这样下去要坏事儿的。顾青额上沁出了薄汗，死死压住他的手，但燕婉像个小蜘蛛精吐了丝，一圈圈的把他牢牢圈住，嘴里还抱怨，
7: 苏欣姐你别乱动呀，明天要上课呢。
5: 顾青确实不敢再动了，想等他睡沉后再把他抱过去，可两个人在一起真像是干柴在火塘里烧，又兜头倒了一箱油，煎熬得很了。叫人不要乱动的人自己却总是在动，往他肩窝钻钻，片刻后一脑袋又枕在了他胳膊上，软绵绵暖乎乎，头发乱糟糟地滚着，蹭得他脖子下颌都在痒，像抱着一只小动物。他想起十多岁有一年打仗被敌军冲散掉了队，也是个深冬，他受了伤在雪地里埋了两天，后来有一只过路的土狗把他从雪堆里刨了出来，天太冷了，那狗就这样依偎着他，就靠着这一点的热，他等到了曹司令派来寻他的人，那条狗成了他的挚友，一直随在他身旁。但那也只是短暂的陪伴，有一天回到住处看到的 就是他的尸体，是贺静蓉做的。顾青的心抽痛了一下，大约是热了，夜晚又开始踢被子，抬腿就是这么一下，好在顾青反应快，不然今天要被他踢到两次子孙逃。顾青架住了他的腿，又轻轻放下，可不过几分钟，那腿又抬起来搭在了他的腰上。
6: 这睡相也太差了。
5: 顾青失笑，
6: 不过没关系，我这人的长处就是适应快，往后习惯了就好了。
5: 他强迫自己忽略鼻端萦绕的甜心，忽略紧贴在身上柔软的所在，所有的一切都在撩动他的心，本能在蠢蠢欲动，长久被禁止的欲念在试图破笼而出。但她是正经人家的女孩子，她爱中他，便不能不明不白地要了他的清白，他只能去想些枯燥而沉重的东西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眼下南北的政局。名利权柄非他所爱，但于其位，他要为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负起责任。代管禁军，一个代字就很微妙，若不是桑姨求他，不想老帅一生心血东流，他不会站出来接这个烫手山芋。西方列强各自扶植代理人，各派军阀间争斗不休，为了自己的势力，多少人不得不妥协合作，换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禁军中对于未来何去何从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亲日的、亲美的、亲英的，南北都曾与他接洽过，但到底他拿不出个明确态度。顾青以为抱着这样乱动的东西，他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的，谁料想竟然还是睡着了，不知道是不是酒劲儿上来了，这一觉很沉，无梦无忧。
8: 夜晚拖着脸蹲在床头，拧着眉头仔细盯着顾青。他早上渴醒了，又想喝水，人睁开眼就看到近在咫尺的顾青，以为是做梦，伸手想去抚他的脸，可呼吸间陌生的男子气息叫他清醒过来，这不是梦。
2: 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的？
8: 晚上喝了不少酒，他最后一点清晰的记忆就是瘫倒在唐素仙的床上，
2: 可怎么又跑回我自己床上了？怕是半夜起来喝水，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回了我自己的床。
8: 夜晚蹑手蹑脚连滚带爬地从床上滚下来，房内整整齐齐，碗筷盘碟都干干净净地摆回原来的地方，地上也像是扫过。
2: 难道昨晚我睡了以后他就在干这个？难怪他也睡得这么沉，怕不是醉过去的，是累昏过去的吧。
8: 夜晚本想跑回唐素心的床上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可忍不住想仔细看看他。顾青的睡颜并不安宁，眉头微微蹙着，像有什么很重的事情压在眉间。他想揉开他的眉头，可害怕弄醒他。好在他还没醒，不然会怎么想他？邀请男人进房种下了，还睡到一张床上。他从前也娇气的，可不知道自己会大胆到这个份上，好像名声脸

0: 面都不在乎了。
1: 要让家人知道了，怕不是要打断我的腿。
0: 可他竟然不怕，也不后悔。夜晚就这样傻乎乎地蹲在床前，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多久。他头一回见他时，没觉得他有多好看。
1: 眼睛、嘴巴、鼻子，五官拆开怎么都算不上完美，可现在怎么越看越入眼了呢？这么好男人我碰上了，简直是天赐的，一定要把他带到阿玛额娘哥哥嫂嫂面前，叫他们看看，这就是六格格我自己挑的男人。
0: 他抿着唇笑起来，怎么看都看不够，忍不住又凑近了些。顾青就在这时睁开了眼，四目相对都怔住了。顾青正要开口，燕婉忽然用手猛捂住他的嘴，叫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燕婉一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伸着在床头柜上的果盘子里翻。
2: 我怎么会睡过去的？他醒来发现我们同床共枕，他会怎么想我？
0: 这份忐忑像真了做了什么趁人之危事情的少年。他急切地想解释清楚，但燕婉的手摁得死死的，他真不知道女孩子力气也这样大。终于燕婉转过身松开手，他一张嘴就被塞了一把东西，他下意识要往外吐，燕婉又捂住他的嘴，一个劲儿地摇头，最后自己也往嘴巴里塞了一把东西，嚼了几下快速咽下去了，这才说：
1: 你别说话，先吃了东西才能说话。
0: 顾青顺从地蹙着眉头嚼了两下，酸酸甜甜的，是金桔，还有一个是什么没吃出来，一起囫囵咽了。燕婉确认他吃下去了，这才松了手，虚惊一场般的拍着胸脯。
1: 幸好我机灵。
0: 顾青坐起身，才注意到燕婉并没在床上，而是光着脚踩在地上。
1: 我们家的规矩啊，初一早上醒了，一定要吃的金桔和荔枝干才能开口说话，大吉大利。
0: 燕婉笑着道，顾青有些哭笑不得，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2: 好，我记下了。
1: 啊？
2: 记下往后去他家，年初一没吃过东西不可以说话。
0: 顾青却没说什么，笑着摇了摇头，见他神色如常，心里有些不确定。
2: 他到底是在哪张床上醒来的？会不会他半夜又起来找水喝，然后又睡到那张床上了？但我竟然睡得这样沉，他动了都没发觉，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好觉。
0: 燕婉也心虚，起身去翻抽屉。
1: 我这里还有新牙刷，你还困不困？要不要再睡一会儿？
0: 顾青在他问话里下了床。
2: 好，不睡了，不是要去灵法寺烧头香吗？
0: 燕婉拿着牙刷惊讶地问，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顾青接了牙刷。
2: 是你昨天说的。
1: 我说的？
0: 完全不记得了。
1: 我还说什么了？我没发酒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吧？
0: 顾青却已经从炉子上倒了两杯温水，递杯子给他，假装认真地想了想，最后才说：
2: 记不得了，没有吧？
0: 燕婉心里打鼓，但现在只要他不知道他们昨天睡到一起就行了。他接了杯子，两人到外头刷了牙，洗了脸。今日天放了晴，却更冷一些。夜晚路过窗台的时候，从魔框里面翻了好些东西出来。
1: 咱们吃了东西再出门吧。
0: 顾青一看，不仅有酱菜、馒头，竟然还有一瓶牛奶。
2: 你这筐里怎么什么都有啊？
0: 夜晚得意极了。
1: 我有个好室友嘛，对我可好了，
0: 都是他替我准备的。

0: 素心姐。
1: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说过的。
1: 有吗？
2: 顾青没再说什么，进了房间，径直拿了锅煮了牛奶，热了馒头。燕婉则是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坐着，双脚离地，轻轻地荡着。看着他忙碌，看着他把吃的端到自己面前，仔细嘱咐他小心烫嘴，
1: 就很像小夫妻俩居家过日子了。
2: 燕婉想到小夫妻，便敛不住唇边的笑意，可又不想被他瞧见，垂着头默默地吃东西，忍得好辛苦。
1: 我要再努力一些，多画几幅画，多赚点钱，这样可以单独在外面租个住处，锅碗瓢勺都要置办整齐，他来时也方便。
2: 他自顾傻傻地笑着，顾青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也并不想问，只是看着他笑，他也跟着微微笑起来。吃完了东西，天将将放亮，自然是不敢叫门房大爷起来给他们开门，两人一前一后从矮墙处翻出学校。顾青的车埋了一半在雪里，把车从雪里扒出来又费了些功夫，等到车开起来，天已经大亮了。灵法寺是镜中名寺，都说凡求必应，灵验得很。车还没到寺前就已经开不动了，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来来往往的全是上头香的人。两人只得弃车步行，越进寺院人越多。定州也有间灵法寺，童家一向是捐功德金和布施的大施主，往年去庙里上头香都有专门的知客僧安排上香听法礼佛，何曾这样同人一起挤过。不过因为没经历过，所以反而觉得新鲜。顾青向来不凑热闹，看到这样人山人海，眉头情不自禁的也蹙起来，不少人火急火燎的往前赶，难免冲撞到他们。他自己倒无所谓，但燕婉毕竟是娇软的女孩子，被撞了胳膊踩了脚，忍不住喊疼。顾青有些后悔，想着若带着兵来，不至于让他吃这份苦，可见他并不以为意，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还在左看看右看看，便打起精神来护着他往前走。
1: 真没想到这间寺庙香火这么旺。
2: 燕婉在第四次被人踩到脚的时候感慨道，人被人潮裹着往前，想停下来都不行。他们先前还隔着半人远，但因怕被人冲散，顾青还是靠近了些，但人实在多，燕婉几回差点被人推倒，顾青反应快，一把捞住他，这才没摔跤。这样的场合摔一跤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人挤着人并不舒服，但燕婉倒是体会到了人多的好处，两人的距离被压缩到了最短，所以尽管对着前头攒动着的无边无际的人头，他心里也发怵，可还是想要去上柱香。新年头一天上香总是特别灵验的。顾青看这样实在不是办法，人群里还有些专找女人下手揩油的流氓，他握在他胳膊上的手便没有松开，低声道了句
3: 冒犯了，
2: 然后将他往自己身前一带，仔细护住，努力为他围出一个独立不被侵犯的空间。这样被人保护的感觉让燕婉心里觉得暖融融的，他躲在他身下，他的后背贴着他的胸膛，大约对人体的构造太熟悉，尽管隔着厚重的大衣，他的脑海里还是勾勒出了他胸肌的形状。燕婉觉得自己有点不像话，在佛门圣地也能想这些有的没的。
1: 也许是昨晚的酒还没醒，人还有点醉吧。
2: 他双手拍脸叫自己清醒一点，顾青感到他在拍脸，垂头看去，只见他脸上两团红晕，怕他有什么不舒服，低头问他，
3: 你没事吧？
2: 听到他在耳边的声音，燕婉更觉得脸热，忙回道
1: 没事没事。
2: 可人又多又吵，顾青听不清他的声音，不得不又俯低了些。
3: 什么？

0: 燕婉见他听不清，不得不踮起脚，顾青则微微俯身，好叫他能凑到他的耳边。
1: 我说没事。
0: 旁边又一股人浪涌过来，燕婉没站稳，柿子余音未断，本是在他耳旁的双唇一下就吻到了他耳珠上，最后那一丝尾音也吞了。顾青浑身一震，燕婉也呆住了。
1: 我没想过要轻薄他，起码刚才真是没这个想法，而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怎么敢？可怎么会这样？
0: 燕婉羞得想找个地缝里钻进去。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是有人推了我。
0: 顾青倏而轻笑了起来，把他往怀里揽紧了，却丝毫没有轻薄之意。
2: 没关系，我知道。
1: 哟，瞧我看见谁了？
0: 顾家四姨太拿开手里的望远镜，惊讶道：“
1: 谁？你们想不到的人，
0: 还做了他们想不到的事情。”三姨太见他卖关子，好奇心起了，忙走过他身边，抢了望远镜，看了半晌。
3: 哎呀，原来是咱们青少爷。
0: 哎，不是一个人来的。灵法寺的齐云台上，顾家人上完了香，正歇在此处。齐云台地势高，也是寺中极其尊贵之处，往往只开放给贵客。从这里往下看，整个庙宇尽收眼底。三姨太怕自己看走眼，又用望远镜看了看，方才笑着道：
3: 还真是咱们青少爷呢，我说叫他来寺里上头香，他一向不来，原来是不肯陪着咱们这些人来。瞧，这不是跟个年轻小姐搁那儿挤着玩呢。
4: 哟，太太们在说什么稀罕事儿呢？
0: 有人将顾月推过来，三姨太将望远镜递给他，
3: 说青少爷呢，看着不声不响的，竟然交了女朋友了。
0: 顾月从望远镜里看过去，正看到顾青揽着燕婉随着人流到了大雄宝殿前，大院正中的宝顶前。那女孩子一身艳红的大衣，一圈白狐毛领子，拖着一张粉扑扑的小脸，含羞带笑，柔丽不可方物。女孩子燃了香拜了拜，然后插进香炉里，而顾青则是护在她身边，说话的时候头凑得很近，两人眼中的浓情蜜意像根小刺，刺进了他心里，让他很不舒服。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青、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守卫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十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哎，命运不测。祝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命运不测。
1: 粮食

断了头，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七集，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莺莺燕燕，但一场爆炸后什么都没了。顾月神色不改地将望远镜还给四姨太。
5: 看来亲哥的好事儿将近了呀，要早点告诉太太张罗起来了。
4: 然后冲着身后仆役招了招手，
5: 请吴叔过来一趟。
4: 终于上完了香，燕婉扯了扯顾青的衣服，
6: 我们去大殿里再拜拜吗？
4: 顾青点了点头，虽然他并不理解求神拜佛到底有什么用，但他喜欢燕婉身上那股浓烈热闹的烟火气。顾青护着他往大殿里去，毕竟是佛殿肃穆，佛祖宝相严肃令人生畏，众信徒也就是默默地磕头祈福，大殿这边便少了许多喧哗。好不容易轮到了燕婉，他就着蒲团跪下去，顾青则站在他旁边。燕婉双手合十，余光见他仍站着，朝他扬起脸，
6: 你怎么不跪下来？
4: 顾青摇摇头，
7: 我不信这些。
4: 燕婉却拉住他手腕小声道，
6: 来都来了，不信也可以拜一拜啊，好不容易来一趟，你随便求点什么，说不定就显灵了呢。
4: 顾青依着他的令，不跪也不行了。静穆的佛像，冷硬的青砖，像极了贺敬荣的佛堂，后背每一处曾经皮开肉绽的地方都在隐隐作痛。
7: 世人为何总是屈膝伏地向这些不言不语的偶像所求？又有几人能够得偿所愿的？
6: 两个人并肩跪着，倒像是在拜天地。
4: 燕婉傻傻地望着他，看他回望回来，他唇角的笑泄露了不可告人的心思，忙转过脸，双手合十，闭着眼睛默默祷告，然后虔诚地磕了三个头。身后人见顾青干跪着不磕头，便催促，
8: 年轻人，你倒是快点磕头啊，瞧你们是求姻缘的吧，赶紧磕了头，不管你呀，今年跟着小姑娘拜天地入洞房。
4: 众人皆笑，燕婉被说得耳热，心里却像开了花，扯扯他的衣角小声说，
6: 那你就磕个头吧，后面好多人等着呢。
4: 耳边如有禅钟在混沌的天地里一声撞响，展露了佛祖一缕慈悲的真身，将身后战裂的伤口一一抚平。原来卑躬屈膝匍匐于地，并不仅仅是一个受鞭刑的姿势，也是与良人缔结白首，愿天地神佛皆为见证的无声的承诺。顾青认真地磕了头站起身，两人往殿外走。燕婉问，
6: 你刚才有求佛祖吗？
4: 顾青点点头，
6: 那你求了什么？
7: 和亲海燕。

0: 十河随风。
1: 夜晚一听，暗暗吐了吐舌头，顿时觉得自己那点小心思太不上台面。夜晚怕他问自己求了什么，抬手一指，
2: 那边在发招福馒头，咱们去请一个吧，吃的招福馒头这一年都有福。
3: 那还要请大师开光的护身符吗？
1: 顾青见不少人在请福，便问。燕婉手放在胸前，笑意盈盈，
2: 我有你送的事事如意呀，不需要别的了。
1: 有一丝暖在顾青心底化开，目光也变得温柔起来。两人到了派招福馒头的地方，依然是人潮汹涌，且准备的馒头对于香客的数量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哄抢的人不少。顾青怕他受伤，让他在一旁等着，借着人高很快挤进去拿了一个馒头。那么多人呢，夜晚的眼里只看得见他，这样一个手握重兵指挥千军万马睥睨天下的人呢，竟然为了他去抢一个馒头。顾青拿了馒头，将他带到了人少地方。
3: 喏，给你。
1: 馒头个头不大，玲珑可爱，只是大约是很早就准备好的，放到这时候皮也都硬了，怕是不好吃。燕婉咬了一口，嚼了老半天才咽下去。
2: 哎呀，好硬。
1: 他吃不下又不能扔，顾青把馒头拿了过来，把外头硬皮都撕了下来，然后把暄软的馒头心递回给他。
3: 我吃外面的。
2: 顾青，
3: 你说的吃了招福馒头一年都有福气。
1: 拿着那软软的馒头，燕婉眼眶发热。
2: 顾青，你怎么这么好啊？
1: 那样冷峻的一个人，谁知道有这样柔软而温暖的一颗心呢？外人说他冷血冷面冷心肠的人很多，说他好的没几个，其实比这更难以下咽的东西他都吃过，他并不在乎。顾青牵了牵唇，微微笑了笑。夜晚一边吃馒头，一边用随意聊天的口吻问，
2: 顾青，你有女朋友吗？
3: 没有。
2: 你订过婚吗？
3: 没有。
2: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1: 问到这里的时候，外面吵杂的声音好像都停顿下来了，燕婉只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他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顾青吃完了馒头皮，垂着脸用雪白的手帕擦手，脸上有浅浅的笑。
3: 有，喜欢你。
1: 然后抬眼望着他，燕婉像被人敲了一记闷棍子，整颗心都打趴下去了，那些馒头都哽在嗓子里下不去，好半天才喘过一口气。
2: 那他好不好？
1: 顾青似乎有在认真地想。
3: 好，很好。
1: 燕婉心里又酸又难受。
2: 我还是晚了一步，有点想哭。
1: 可他骨子里就是个乐观主义者，不过消沉了一小下，再一转念，没关系啊，他还没有结婚呢，说不定人家并不喜欢他，他还有机会可以和那个人公平竞争。他刚才向佛祖求了他和他的姻缘，他这样虔诚，佛祖不会不答应的。只是他往后大约应该更规矩些，先从朋友做起也可以的。看着他揪心难受的样子，顾青不忍心再逗他，微微俯身低柔地叫了他一声。
3: 燕婉。
2: 啊。
1: 他正要说话，忽然有人恭敬地道，
4: 秦少爷。
1: 顾青想要说的话断在了喉咙里，转身去看来人，是顾家的管家吴正。
4: 还真的是秦少爷呀，刚才四姨太说看到您了，大家伙都还不信呢，叫我过来看看，说若是真的见到秦少爷，就请您去齐云台上。
1: 顾青抬头望过去，远处高台的白玉栏杆在阳光下有些刺目，看久了 眼睛被微微的酸痛。顾家的人都在那里，齐齐地望向他们这边，还有贺静荣。燕婉见他神色微变，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一眼就看见了桑月。那目光怎么说呢，厌恶仇视。但燕婉打定了主意，不再去理会他的事情，他怎样看自己也就无所谓了。
2: 只是顾青看上去像换了一个人。
1: 既然他的家人都在，他和他目前也不是那种可以带去见家长的关系。
2: 顾长官，谢谢你今天陪我来，你有事我就不耽误了，我也该回去了。
3: 燕小姐，外头这会儿叫不到车，我继续就回，你等我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1: 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似乎一瞬间退了回去。他就是这样周到的人呐。燕婉心里暖暖的，微笑着点点头。
2: 那你先去忙，我不着急，正好在庙里到处看看。
3: 人多，小心一些。
2: 嗯，我知道的。
1: 吴正在旁边听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插进去一句话。
4: 啊，小姐请留步，我们夫人说了，见小姐呀，也一同上去坐坐。下头人又多又乱的，小姐不如上去，一起喝杯清茶，歇歇脚。
1: 燕婉意外会受到邀请，眨了眨眼睛，但还是以目光询问顾青。顾青又看向齐云台，贺静荣已然不在那里了，有些事情躲也躲不过的。
3: 吴叔说的也是，既然如此，上去喝杯茶再走吧。
2: 竟然就要见他的家人了。
1: 燕婉跟在顾青身边，不时用手整理头发。早上起床因他在场，没好意思描眉扑粉，头发也就是随便编了几根辫子就出来了，刚才挤来挤去的，这会儿都有些松了。衣服是新做的，颜色也鲜亮，在老人家面前应该不会觉得失礼，没戴首饰早给当光了，这就显得不够体面了。
2: 鞋子，
1: 他低头一看，鞋面上被踩得不能看，
2: 这也太邋遢了吧，第一次见他的家人，这个样子不太好看呀。
1: 他正在这里暗自纠结，顾青忽然低声说，
3: 你很好
2: 啊。
1: 燕婉迷惘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这没头没脑的来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
3: 今天很好看。
1: 被他夸了，燕婉心里也不那么慌了，含着笑道了声谢谢。三人往后院去，过游廊穿廊舞，虽是深冬，但庭院中点缀着几颗古朴的腊梅，花香杂着香烛气息，更显得幽静，和北地定州的灵法寺风格大有不同。吴正在前引路，燕婉同顾青隔着半人远并肩而行。齐云台就在眼前，吴正因要先去回禀，步子便快了些。待他消失在楼梯转角时，顾青停住了。燕婉见他不走，也停了下来，疑惑地看着他。
2: 怎么了？
1: 顾青从口袋里拿了手帕出来，忽然端下身去擦他的皮鞋，燕婉整个人都僵住了。
2: 他竟然在……我自己来。
1: 燕婉反应过来，想退开，但他的脚腕却在他掌中，他也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3: 没事。
1: 他动作虽轻，却并不慢，擦干净了鞋子，折起手帕，站起身，声音也低下来。
3: 顾家人都不大好相遇，回头若有什么言语冒犯，你别往心里去。我要是说了什么，你听听就好，也不要往心里去。嗯。
1: 燕婉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对他交心。他从前也认识些人家，知道养子在家中若无长辈真爱，日子过得总是艰难。他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会做，根本不是被宠着长大的孩子，不知道在顾家吃过多少苦。 燕婉认真点点头。
2: 我知道了，你不用管我，我不会乱想的。
1: 真听话。顾青微微笑了笑，想捏捏他的小脸蛋，忍住了。台上也是佛殿，殿中供奉着华严三圣。见他二人走上来进了殿，有婆子过来。
0: 啊，夫人说请亲少爷磕头上香。
1: 顾青没说什么，接了香，一言不发地便拜了。拜完了菩萨，婆子方才领着两人到旁边的佛堂里去，顾家人都歇在那里。顾青很少在佛堂以外的地方见贺静荣，他今天穿了件宝蓝色缎地暗花大袄，在一众红红绿绿里有显得寒素，但大约应是年里，并不像他在佛堂暗影里见过的那样面容狰狞，脸上布满疲态，像个普通大户人家为琐事缠身的主母。一个人原来是可以有这样多张面孔的。四姨太见人来了，未语先笑。
2: 啊，瞧我没说错吧，咱们青少真是带了位小姐来拜佛了。青少还不把女朋友给太太们介绍介绍？
1: 顾青应付地笑了笑。
3: 哼，算了，索性就送他一程。
1: 顾青说得云淡风轻，心里却是怕燕婉。
3: 罢了，索性就送他一程。
1: 顾青说得云淡风轻，心里却是怕燕婉受委屈。普通朋友，这几个字听着确实有些不是滋味。可因为他的事先交代，燕婉心里也就委屈了那么一下，旋即微微一笑，顺着他的话道：
2: 是啊，多亏了顾长官，不然今天就上不了头香了。
1: 刚才都瞧见两人搂搂抱抱的，哪里像普通朋友了？但既然两人都这样说了，四姨太也不好再打趣。二夫人高玉英笑着道：
5: 不管是普通朋友还是女朋友，都是朋友。梁石，你也不小了，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灵法师求姻缘最灵，二娘回头替你求一求。
1: 高玉英一向也瞧不上顾青呢，但自从发现桑月似乎心思开始放到顾青身上以后，她就怕，怕顾青会勾搭她女儿。她同顾月一样，其实心里也早就认定顾青居心叵测。儿子已经残了，怎么能把女儿也交到她手上任她摆布？自然是巴不得她有别的女人，离桑月远远的。顾青向他道了声谢。四姨太因为儿子尚小，老帅又不中用了，他必须给儿子寻个靠山。向前他对着高月英卑躬屈膝，伏低作响，但如今顾月几乎成了废人，他便开始对顾青多有拉拢奉承之意。
2: 不管真朋友假朋友，何曾见过顾青同什么女孩子在一起过，管他什么佛，拜一拜总没错。
1: 他笑着拉住燕婉。
2: 哎呀，来的都是顾家的客，来，我给你介绍。
1: 大夫人贺静荣，二太太高玉英，桑月、顾月、三姨太及他的三个子女，然后是自己的一个儿子，一一介绍。燕婉知道贺静荣是桑姨的母亲，也是那个虐待顾青的人，心中对他先无好感，只剩满满的好奇，目光管不住地多看了几眼。年轻时大概也是个美人，虽然头发仍然乌黑，面色却不红润，人瘦，两颊凹陷，像是总被噩梦缠身，从来没睡过安稳觉一样。手上一串佛珠时时盘转着，以燕婉有限的经验来说，一个求神拜佛的女人不是为家人求平安，那便是想消心中之困厄了。贺静荣正缓缓地转着佛珠，感到了那女孩子投过来的目光，她恨一切的窥探，怕隐藏的旧事为人所知，明知道顾青不可能告诉她一切，可还是忍不住想，那年轻漂亮的女孩怕是在想我曾经在土匪窝里的经历吧。又有人在剜她的心，痛苦 羞耻、怨

0: 还有恨。贺锦荣掀了眼皮，冷冷的目光压迫过去。燕婉不是个扭捏的性子，但这样被人毫无遮掩地盯着看，也有些吃不消，只能微微笑着冲他喊了喊手来化解尴尬。四姨太依旧拉着燕婉说话，贺锦荣忽然开口，听燕小姐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年节里不回家，家里人也不担心吗？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话里话外都是审问，但燕婉摸不透他的意思，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倘若继续说无父无母，那往后事情接起来怎么收场？如实相告，那他有婚约在身的事情立刻就瞒不住了。
1: 那到底要怎么说呢？
0: 他这边正犹豫着如何回话，顾青忽然道，
2: 母亲，燕小姐是桑月的老师。
0: 母亲？贺金荣像冷不防被人在心上插了一刀。
3: 他怎么敢叫我母亲？谁允许他在众人面前叫我母亲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暖。

0: 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了诗书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官府的正视，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屈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8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

0: 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旅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体育场，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

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七点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

0: 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
2: 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0: 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奔赴，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奔赴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奔赴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奔赴。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0: 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

0: 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

0: 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

0: 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呼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举行，周祖义、李家超出席并致辞，赵龙主持；
1: 福建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护花米草长效管护系统性方案，力争护花米草3年清零，筑牢沿海生态屏障。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走进厦门大学囊萤楼，追寻点燃福建革命火种的囊萤之光。
1: 福建电影《大西洋》斩获金爵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金融、文旅、经贸、教育、科研、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家超行政长官一行来福建访问考察表示诚挚欢迎，对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闽港交流合作，党的18大以来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做出了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闽港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与香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周祖义表示，站在15五新起点上，希望双方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感谢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对闽港合作会议机制的鼎力支持，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闽港合作的高度重视。李家超表示，福建与香港同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长期以来经贸人文交往密切，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合作交流根基深厚，成果丰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持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此次两地签署备忘录及多项合作协议，展现了闽港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也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台阶。他建议，下一步闽港两地围绕金融经贸合作、文旅资源共享、两地青年交流、教育科技资源对接等方面强强联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共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副省长赵森莲通报了闽港合作会议第4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宣布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今年是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0周年。10年来，福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把绿色守护从山林延伸至岸线近海。福建省护花米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用刚性制度

0: 推动护花迷草治理由处置攻坚转入长效管控阶段，确保三年清零，守住福建海岸带的生态底色。退潮时分，福清市新措镇江都村的滩涂上，省林业局下派的技术指导组正对护花迷草除治及管护情况开展每月一次的现场督导。作为三年管护行动的重要保障，省级技术指导组实行挂钩包片制度，实现沿海各地全覆盖。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高级工程师郑丁团：
1: 我们指导组呢，是以任务图班为基础，特别是针对一些易护花、易扩散、难清除的，还有那个生态敏感区这些地方呢，除了技术指导服务，重点的查看它那个管护责任的落实情况。
0: 作为外来入侵植物，护花迷草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严重危害我国沿海滩涂。福建一度是受护花迷草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2年，福建在全国率先打响护花迷草全域除治攻坚战。经过四年攻坚，新措镇1200多亩护花迷草已基本清除。护花迷草除治工人孙泽清：
1: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整体过来草都密密麻麻的。夏天的话，我们站在这边，它风都吹不进来。现在这样的海风吹过来，确实比较凉爽。
0: 福清市新措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唐庆强：
2: 有了这些专家给我们技术指导以后，我们少走了很多弯。
0: 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晋江则通过机制创新解决怎么管得长久的课题。按照省级三年行动方案分区监测分类施测的要求，晋江根据植被育碧度和覆盟风险建立差异化巡查机制。晋江水务集团全属地方公司副总经理林小龙：
3: 我们实行分区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中低密度红树林每日巡查，高密度红树林每周至少三次巡查，在护花迷草增长区都要加密巡查频次，巡查发现零星覆盟的护花迷草及时人工拔除，做到除早除小除了。
0: 经过近四年持续攻坚，我省护花迷草大面积蔓延趋势已全面遏制，目前全省覆盟率控制在 1.5% 左右，提前五年完成国家2030年控制在 5% 以内的目标。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累计完成 13.7 万亩除治任务， 2.9 万亩生态修复，攻坚成效领跑全国。此次印发的方案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四大环节，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护体系，全省 13.7 万亩除治滩涂全部纳入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地面巡护立体监测网络，明确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三级责任体系，推行一包三年管护购买服务模式。2028年底将开展全省总评估。福建省湿地保护中心主任周东良：
4: 进一步巩固提升我们前面的一个处置成效，实行挂钩包片的方式，为一些特殊期怎么更好的除治清除、除干净、除到位提供技术支持，让我们现在这种碧海蓝天的这种景象得到更一步的提升，使我们福建省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
5: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谭卓、刘广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赴福建农林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郭宁宁指出，十五五承前启后地位重要，是福建、福州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福建、福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郭宁宁强调，去年九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为福建农林大学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指明方向。今年是福建农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希望大家牢记殷切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积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着力打造优势学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办学质效，加快建设农林特色鲜明全国一流大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担时代使命，以青春之我书

0: 写精彩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政课前，郭妮宁查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福建农林大学建设发展专题展厅和学校海峡联合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冷冻电竞中心，了解学科建设、技术推广、产业孵化等情况。
1: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2: 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有一座红墙白瓦的三层小楼，它叫囊萤楼。在这里点燃了八闽大地的革命火种，诞生了福建第一个党组织。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走进囊萤楼，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位于囊萤楼一楼的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全面焕新开馆，可感可视可互动的新展陈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参观者丁志远：
3: 我一直对厦门大学这个红色历史非常感兴趣，也是深深地鼓舞着我。
2: 厦门大学的红色历史从这座囊萤楼开始。1925年12月，从厦门预科毕业的罗阳才升入教学系学习，就住在囊萤楼111宿舍。1926年2月的一天，就在这个房间，罗阳才、罗秋天、李觉民三位共产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教授张侃：
4: 总书记给厦大百年校庆贺信里面讲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样一个1926年支部开始，一代代的一个接力。
2: 囊萤之光如星星之火，中共厦大支部成立后，由罗阳才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点燃的革命烈火迅速向闽南、闽西地区蔓延。到1927年，中共厦大支部已在闽西南地区建起28个党支部，发展近300个党员，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播种机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中共厦大支部党员先后组织参加59国史纪念日、迎接北伐军入闽、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活动。1927年1月，厦门市总工会成立，厦大学生罗阳才、杨世宁任正副委员长，所辖基层工会30多个，会员20000多人。1927年，厦门发生49反革命政变，罗阳才、杨世宁等同志不幸被捕。罗阳才在给中共闽南特委的信中写道：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他写下诀别誓言，申请勉励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杨世宁在致父亲的家书中写道：而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罗阳才牺牲时年仅22岁，杨世宁牺牲时年仅21岁。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周若瑶：
5: 这些革命史的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些很冰冷的文字或者是史料，更多的话呢，让我体验到了一代代厦大人这种以青春赴家国的热血与坚守。
2: 从厦大走出的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履行铮铮入党誓言。如今囊萤楼已成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楼和办公楼。厦门大学内33个学院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重点培养的党员学生骨干组成阳才先锋党支部，不断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以心作为，践行青年党员的使命担当。厦门大学阳才先锋党支部党员、知识产权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汪嘉文：
3: 勇担时代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由厦门天灵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大西洋》，从全球12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世界首映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实现了福建电影在金爵奖上零的突破。 大西洋由钟凯峰执导，银纺王一通、李雪琴主演，郝佳悦担任摄影指导，讲述了东北少年丁茂一场虚实交织、追寻父亲

0: 品踪迹的治愈与救赎故事。此次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正是福建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目前，福建拥有电影制作企业800多家，建成多个高水平影视基地，年均创作电影近30部，多部由福建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片已荣获5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大奖。
1: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群众短途休闲、民族体验、近郊度假、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全省监测的4A 级及以上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近241万人次。
0: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 8.2 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680架搜次，同比分别增长约 7.1%、 4.4%。其中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4700人次，通过免签政策入境2000多人次，占所有入境外籍旅客超40%。假期闽台航线双向客流攀升，两岸人员往来持续热络。为保障假期两岸人员出行需求，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分别于6月19号、21号增开4个往返航班。福建边检机关端午假期累计查验两岸往来人员 3.2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其中保障 1.2 万人次台胞从福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约 64%， 保障两岸小三通客轮116班次，旅客 2.3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4%、 23.9%。
1: 本台消息，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总决赛昨天上午在福州浦下河龙舟池正式开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3支参赛队伍，近400名运动员、80名专业裁判员参与其中。赛事设置12人、22人男女组龙舟竞赛，分100米、200米、500米三个竞赛项目，赛程分3天依次开展。
0: 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昨天迎来关键节点，重达280吨的钢箱梁被稳稳吊至70米高空，与主缆吊索精准对接，这标志着刘武店悬索桥开启钢箱梁大规模吊装施工。刘武店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省内最大跨境桥梁。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约 5.3 万吨。昨天架设的首品标准阶段长 11.4 米，宽 48.2 米，高 4.5 米。中交二航局技术负责人李忠言：
2: 我们的首根吊索的长度是较短的，给我们的允许偏差只有10公分，我们是严格的控制，精准实现了对位，最终是顺利的将我们的吊索与钢梁进行了连接，完成了我们的首品钢梁的吊装。
0: 据了解，后续百余品钢箱梁将逐段对位，有序拼接，大桥桥面结构将逐步成型。厦门路桥工程 A1 标段经理陈振福：
3: 我们现在总共投入了有4台的拦载吊机，中跨测量。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早啊。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琳，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此时此刻啊，大家觉得明天下雨，但是今天早上其实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外面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小雨点了啊。
1: 小雨丝，
0: 雨点雨丝，对你的丝丝牵挂啊，就砸在你的脸上啊。
1: 那你想说的是
0: 啊？我想说的是，就是明明报的今天没有雨，为什么它还要下雨呢？
1: 哎呀，那都不算雨了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平潭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这个西南风啊，5到6级。阵风7级，
0: 是明天就确实确定开始下雨了啊！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25号中雨，26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转个东北风下雨，非常舒服这种天气。
1: 对，
0: 气温都下来了，
1: 但是这两天西南风还挺潮的啊，
0: 真的很潮，这潮的都无法想象的那种的啊。好，目前啊，正在酣战的这个世界杯。
1: 好，开始了每日世界杯战况播报啊。
0: 对，因为今天的比较重要哈。其实今天的这个世界杯，就是早上我们能得到的信息。这个梅西啊，我们都说这个梅老板啊，他呢已经问鼎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了啊。就是用他的这个进球超越了德国队前国脚这个特雷泽盖，这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这不是特雷泽盖哈、他已经进了18个球了哈、获得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射手榜的榜首啊、就是在世界杯这个决赛圈里面总进球数啊、占据了榜首啊、那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法国和伊拉克的这个比赛呢，还出了点岔子。因为

0: 当时当地的这个体育场啊，上空有一群这个雷团，不说这个雷电，如果说影响到比赛的话，这比赛就要中途的暂停，那目前已经暂停了很久了，他还没
1: 这团云还没走
0: 啊，对，哎，这什么事情都有啊，这也就是这个比赛的魅力之一吧。好的，给大家送歌啊，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胡彦斌的《你不像他》，
1: 还有一首逃跑计划的《阳光照进回忆里》。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1: 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美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0: 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伊朗公布美伊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
1: 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出的提醒，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1: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3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在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
1: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的

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

0: 时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0: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1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1: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2: 到底是什么风？
11: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3: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把目光投向这个佛得角，因为这匹黑马实在是比较猛烈啊，烈性的黑马。
1: 要看世界杯啊。
0: 对，有很多的机构预测了啊，说这个佛得角有这个67%的概率晋级世界杯32强。就是昨天那个跟乌拉圭的这个战平之后呢，佛得角晋级的可能性又提高了。那在北京时间6月27号8点的小组赛末战中啊，这佛得角将迎战暂列小组榜尾的沙特。
1: 嗯，
0: 如果可以在对手身上取分，
1: 嗯，
0: 佛得角将至少排名小组第三，大概率晋级32强。
1: 嗯
0: 啊，那你就说啊，这个佛得角，他爆冷战平乌拉圭，使得他们夺取小组第二的概率大幅上升。嗯，那如果说佛得角能以 H 组第二的身份晋级32强，遭